0: 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 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
2: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1: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吉利科技集团副总裁许冰：
3: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1: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泽正：
4: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1: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江苏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程中：
5: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6: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四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四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四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上海林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庆华：
8: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1: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 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

0: 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
1: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0: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15-5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0: 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2: 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近日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2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2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此次第2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超碳一号工程即将转入正式商业运行。
2: 昨天，台胞视野中的闽南文化、 闽南文化新。

0: 瑞潭漳州场活动在福建漳州举行。活动立足闽台深厚的文化同源根基，邀请在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专家学者、企业及金融界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以多元新锐视角解读闽南文化，共叙闽台情缘，共商融合发展。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台同属一脉相承的闽台区域文化圈。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依托闽南文化独特优势，汇聚台胞群体的亲身经历与深刻感悟，以全新视角挖掘闽南文化时代价值，探索两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台陆军反无人机系统采购案近日爆出难产尴尬，该项目由岛内厂商创未来科技公司中标，但连续两次装备验收均未达标，引发外界对招标公正性与厂商技术能力的强烈质疑。台军编列大约 9.8 亿元新台币预算，计划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用于部署在金门、马祖及桃园龙潭等军事要地。这份标案是台当局防务部门首次以岛内招标方式进行，最终由岛内新创企业创未来科技公司在2025年初以9亿8781万元新台币中标。根据合约，系统必须达到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性能标准，然而2025年10月的首次测试就被判为不合格，近期进行的第二次测试同样未能过关。根据台湾媒体披露，测试时台军使用10架大疆最新款商用无人机模拟假想敌，但系统并未全部成功拦截，导致部分无人机成功突破4公里防线。连续两次验收失败后，岛内舆论炸锅，社交媒体粉丝专页台湾网络视窗发文质疑，花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的系统竟然被大疆商用无人机轻松穿越，台当局防务部门不但不解约不求偿，还大方给对方第三次机会吗？舆论焦点同时指向中标厂商的背景，创未来科技公司作为一家新创中小企业，为什么能在竞标中击败以色列军工企业等强劲对手？有岛内民众直言背后水很深，讽刺这是绿色殷实商人的励志故事。也有人表示这池绿水深不见底，肥水不流外人田，绿顶商人赚大钱。此次验收不合格事件并非孤立的采购风波，近期岛内围绕无人机产业的蓝绿攻防愈演愈烈。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汪宏威日前透露，另一家被绿营吹捧的无人机厂商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执行长到董事长均为绿油油。他指出，该公司执行长尤佩文曾经是民进党前嘉义市长涂醒哲的选举幕僚，董事长陈宏文更是曾经担任民进党新竹县党部主委，并且常年担任新竹县小英之友会总会长。汪宏威讽刺称，陈宏文从民意代表做到废弃物处理，再从绿能跨到无人机，真是垃圾也包，无人机也包，不得不佩服绿友友们多才多艺，非常人所能及。另一名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廷伟也指出，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订单后，民进党当局重复给予补贴。台当局审计部门的资料显示，补助金额竟然是标案金额的四倍以上，简直贵得离奇。与此同时，台中无人机产业是否被民进党有意边缘化也成为攻防焦点。据了解，全台湾267家无人机相关业者中，台中占40家，居全台湾之首，而南部的嘉义仅5家，但民进党当局却投入 80.5 亿元新台币在嘉义设立研发中心。对此，罗廷伟痛批民进党掏空台中无人机产业，称其无视台中是岛内无人机产业最大聚集地的事实，却重南部、轻北部、望中部，6年442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产业预算更是完全跳过台中。他指责这种做法是政治领导专业，已严重背叛台湾人民的信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3: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果晶。
3: 各位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14亿人口的庞大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深入剖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3: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计划自今天起连续五天举行无人机操演，这也是台军有史以来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根据规划，此次无人机操演区域为台中大甲外海，由台军现役各型无人机针对模拟目标的海上靶标进行侦察攻击，重点检验台军无人机部队从陆上场景向近岸对海场景延伸运用的能力。那么此次军事演习的科目设置体现了台军怎样的意图？就相关话题，邀请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
2: 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14亿人口的庞大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深入剖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3: 朱磊教授您好。当下大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14亿人的健康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那么您觉得大陆健康市场究竟具备哪些独特的吸引力，能够让众多海外客商毅然跨海前来布局？那么相较于其他的海外市场，这里对于台商的核心吸引力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首先，顶层设计的战略驱动，这个是最大引力。大陆将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且纳入十五五规划的关键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健康产业将会获得持续稳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代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长期增长赛道。政府不仅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更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健身、健康管理等多元化领域。这为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模式的台企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呢，消费升级催生的新蓝海是核心魅力。随着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台企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 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
3: 我们都知道，台湾在精细化健康服务、生物医药研发、康养服务模式等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而大陆则拥有广阔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配套。那么朱磊教授，您认为两岸健康产业的优势互补能为台商在大陆发展创造哪些有利条件？目前两岸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4: 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说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

0: 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 大数据、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产业生态。
1: 嗯，台商进入大陆健康市场，在政策适配、市场准入还有消费需求对接这样一些方面，难免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难题。那么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和两岸相关政策，您觉得台商在拓展大陆健康市场时面临的主要阻碍是什么？又该如何去有效地破解这些难题呢？
0: 尽管前景广阔，但是台商在进入大陆健康市场的时候呢，确实会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其中最主要的障碍不是单纯的政策壁垒，而是对大陆市场规则、消费文化、竞争格局这样一些方面的深度认知是不足的。比如说政策适配与落地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虽然宏观政策非常友好，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理解和操作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医疗机构的审批流程、医保定点资格的获取、医师执业资格认定，这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适应和沟通。还有市场准入与标准差异，台湾的医疗标准、服务流程与大陆存在差异，台企需要投入资源进行本土化改造，来符合大陆的法规和行业标准。还有消费习惯与品牌认知的差异，大陆消费者对健康服务的付费意愿、选择偏好以及对品牌的认知，这都与台湾市场有所不同，所以台企如果简单照搬台湾经验，就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那破解这些难题的有效路径，首先呢，要深度本土化，台企必须摒弃外来者心态，真正沉下心来研究大陆市场，组建本地化运营团队，聘请熟悉大陆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专业人才，这个是成功的关键。其次是善用合作平台，可以积极利用大陆各地设立的两岸产业合作区、台创园这样一些平台，这些平台通常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台企解决政策咨询、项目落地、融资对接等实际问题。还有主动融入与沟通，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主动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大陆企业建立联系，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和政策研讨，不仅能够更快获取信息，还能在互动中增进理解，消除隔阂。最后要借力专业服务机构，寻求法律、财务、市场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持，可以帮助台企更高效地规避风险，制定符合大陆实际的商业策略。
1: 近年来，大陆不断出台惠台政策，为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诸多便利。在健康产业领域，这些惠台政策为台商投资兴业、拓展市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又能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朱磊教授。
0: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它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它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1: 是的，随着大陆健康产业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多元化发展，市场竞争现在也是日趋激烈。那么朱磊教授，您认为未来台商在大陆健康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对于想要入局或者是已经扎根的台商，在产业布局、品牌打造还有市场拓展上，您还有哪些专业的建议呢？
0: 展望未来呢，随着15/5规划的深入实施，大陆健康产业将会加速向精细化、智能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市场竞争也必将日趋激烈。但是对于准备充分的台商来说呢，前景依然光明。大陆健康产业这个蛋糕正在越做越大，远没有到存量博弈的阶段。台企完全有机会凭借独特优势在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对于想要入局或者已经扎根的台商呢，我有以下的建议。第一个，在产业布局上要精准卡位，错位竞争，就是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要聚焦在自身最具有优势的细分赛道，比如可以专注于高端康复护理、儿童早期发展、运动医学、智慧健康管理这些细分领域。大陆市场需求旺盛，但是优质供给不足。同时呢，要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将台湾的服务优势与大陆的互联网 AI 技术相结合，打造线上加线下融合的创新服务模式。那这个是产业布局。在品牌打造方面，要深耕细作，建立信任。健康产业的本质是信任经济，台企应该充分发挥它在服务品质、人文关怀和精细化管理上的口碑优势，通过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体验，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品牌忠诚度。品牌故事要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温度，更要突出专业、可靠、高品质的核心价值。这个是品牌方面。那在市场拓展上呢，要融入生态，借船出海。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台企应该主动寻求与大陆的保险公司、地产集团、互联网巨头、连锁药店、 与他们进行战略合作，通过资源整合

0: 快速切入市场，扩大服务半径，比如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健康管理加保险产品，与地产商合作打造社区康养项目，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1: 的确，两岸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前景广阔，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台商能够抓住大陆市场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两岸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了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计划自今天起连续五天举行无人机操演，这也是台军有史以来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根据规划，此次无人机操演区域为台中大甲外海，由台军现役各型无人机针对模拟目标的海上靶标进行侦察攻击，重点检验台军无人机部队从陆上场景向近岸对海场景延伸运用的能力。那么此次军事演习的科目设置体现了台军怎样的意图？就相关话题，邀请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
3: 邵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台军这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和以往那种把无人机嵌入其他兵种的演练模式相比，有哪些不同？
4: 这次演习呢，它是独立成军种、成体系、全流程的无人机对抗专项演练。那和以往的演习相比，确实差别很大。首先呢，从这个演练地位来看啊，过去呢无人机都是一个附属科目，比如说在汉光系列演习当中，无人机呢基本上就是客串，它是归炮兵啊、海军这些单位代管，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流程和编制。那这次演习呢，就从配角变成了绝对的主角，台军首次无人机对抗主题演练。独立筹划、独立指挥、独立实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同。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从场景和科目来看，过去的那个场景就是单一的陆上，那这一次呢是向近岸对海延伸。那么从这个科目来看呢，各种无人机协同编组，包含了侦察、识别、锁定、攻击、毁伤评估，这个完整的杀伤链。所以这个科目呢就相对来说更完整一些。那么从对抗的强度看呢，也是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看到的无人机演练其实就是一个静态展示，但是这一次呢，你可以发现它有了这种实战化的这个特点，就模拟对手电磁干扰、反制威胁，检验无人机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生存与突防能力。总体上看呢，这次搞一个单独的无人机演练，就说明呢，台军还是想以无人机的低成本、低伤亡来抵消解放军的海空优势，想让无人机呢成为他一个核心的战术选项。
3: 台媒称，本次演习是由台陆军第十军团主办，以第58炮兵指挥部无人机大队为主力，军团所属各连兵旅无人机中队共同参与。演练内容包括由现役无人机对模拟目标海上靶标实施侦察和攻击，重点检验台军无人机部队从陆上场景向近岸对海场景延伸运用的能力。那么邵老师，从参演力量和演练内容分析，台军这次演练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4: 这个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吧。首先呢，他想整合战力，就是盘活陆军无人机编制，推动无人机呢从过去各个大小单位零散使用向陆军体系内规模化统筹转变，就形成规模化协同能力，把整个的无人机呢形成一个拳头了，而不是过去的那种非常分散的状态。第二呢，就是拓展它的使用场景。过去呢，台军的无人机呢就比较侧重于在陆地的侦察打击，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呢在近岸对海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我们看呢，现在呢就是近岸对海这个成为主要的场景了，就是想让无人机呢成为近岸海域的常态化作战力量，补齐台军近岸对海无人机作战的短板， 这个也是为了适配台军所谓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防御思路。那最后呢，就是他要聚焦低成本不对称作战，就是现在呢要依托陆军炮兵体系主导无人机对海演练啊，就是想把无人机呢和近岸防御结合起来，为滩岸防御搭建前沿的无人机警戒打击线，以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侦察袭扰和精准打击啊，针对海上目标呢形成不对称作战。总体上就是要打造一个能够针对近岸海上的不对称的战力，让无人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主角。
3: 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岛内有两款无人机备受关注，一款是美制奥特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另一款是首次试射仅五秒就坠机的台军自研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邵老师，您认为这次演习是否会重点测试这两型无人机？
4: 阿尔特密斯 600M 这款无人机呢肯定是要重点测试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是近几年台军重点宣传的一个外购无人机项目，就是他们呢特别强调啊这款无人机的性能啊，在俄乌战场的使用啊等等，就给人的印象好像台湾有了这款无人机就有了一款利器。那既然说台湾这么重视这款无人机，而且它在去年的八月已经首批交付了，配属陆军无人机大队，所以呢在这次演习当中一定是一个重点演练的机型。另外呢就是从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来说呢，它和演习的目的呢也是比较匹配的，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是400公里左右，续航时间呢4小时，可以由多种平台发射，它专门就是侦察加精确打击。那在这次演习当中用它应该说跟演习的目的啊匹配度是非常高的。台军呢也是要通过演习来验证它在近岸近海环境当中的实战能力，还有就是和陆军指挥链路的融合程度。但是台湾自研的劲风一型可能只会象征性的露个脸。这款无人机呢就是有过一次很尴尬的经历，就是在今年的一月公开试射，首发五秒就坠机了。原因当然还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就说明它可靠性很差嘛。那如果你在演习当中大量的测试它使用它，再发生这种当众坠毁的事件，可能会打击士气，而且让台湾当局非常的没有面子，是吧？花重金研发的无人机表现如此之差，他们有点下不来台，所以他肯定是不敢大量的使用的。但是呢还得要用，因为什么？因为台湾现在一直要强调自己武器装备可以自研，那肯定要展示一下嘛。
3: 台媒还称，台陆军将六月定为无人机操演月，除了在台岛中部开展针对无人机的演习之外，还将在南北等方向安排无人机射击、火炮联训等科目，显示台军正试图把无人机部队从编制成型推向战力验证。邵老师，您对此怎么看？面对解放军完善的无人机作战与反制体系，未来台军在无人机作战方面将面临怎样的困难？
4: 首先我们看呢，台军之前刚刚完成无人机大队中队的编制升格，那这一次呢他要进行全岛多方向多科目的操演，核心呢是要检验这个编制整合之后的指挥协同和保障能力，弥补之前只是零星的演练所造成的体系漏洞。其实呢它是属于编制成型之后必须完成的一个补课，并不是说台军无人机的实战化能力有了重大突破。其次我们看就是这个全岛从南到北到还有中部哈，都设置对海科目，要同步联动火炮联训，是刻意的把无人机融入所谓的滨海滩岸防御体系，想让无人机呢成为近岸侦察、校射、袭扰的前沿节点，适配台军整体防御战术。但是它这个科目设计呢还是停留在单环节拼接，并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闭环，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最后呢其实像台湾所有的演习演练一样，就是这样的一次演练或者说演习，它呢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的功能，就是对内对外进行一场政治秀。对内呢主要就是通过从南到北全岛性的操演， 向台湾民众展示台军的这个建设成果，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台军很厉害，台湾当局在加强安全防御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并不是白花钱了。那么对外呢，借着美制装备参与多科目演练，好像台军无人机具备了规模化作战能力，其实他是有给大陆看的意思了，想通过这种行为呢对大陆形成一定的震慑。但是呢，我们说在两岸军力差距，尤其是咱们解放军非常成熟的无人机作战和反制体系面前，台湾呢想靠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优势的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呢就是非常荒诞的。那你看他的装备体系非常的杂乱，有自己研发的，有从美国采购的，要想把这些不同来源的装备融合起来，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核心能力，还有就是它相对高端一点的无人机，其实是受制于人的，并不是完全具备独立的研发能力。第二呢，就是它的作战体系啊是非常散乱的，没有全链条闭环，仅能够完成单环节战术动作。那最后呢，其实也是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它的无人机作战或者说无人机使用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你看解放军现在已经形成了近中远、高中低、软杀伤加硬摧毁的全维度反无人机体系，那你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想突破大陆的反制体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要想对大陆的海空目标登陆部队形成有效打击啊，这个概率很低很低，战术效能基本为零。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解放军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你像台湾无人机操控站、数据链节点、补给站，它都是固定或者是半固定目标。那么解放军拥有那么多的远程打击手段，咱就不说什么导弹了，就是陆军的远香火就足以了，就可以对他的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节点进行精准的源头摧毁。所以最后呢，很有可能是台军的无人机飞不起来，连不上线，那即使有部分飞起来了，也会遭遇反无人机体系的全面拦截和摧毁。
3: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6: 看不一样的风景，
5: 见不一样的人物，
6: 说不一样的远行，
5: 因为有趣，
6: 因为友情，
5: 我们的
6: 去旅
5: 行
6: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
6: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收看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嗯，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7: 嗯，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欢迎各位趣宝呢，在央视频的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感受大好河山。
6: 没错，那么我们依然会从众多趣宝当中呢，选取两位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7: 嗯，
6: 为大家准备的精美奖品是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7: 嗯，欢迎各位趣宝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旅行视频，欢迎各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当中。
6: 嗯，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呢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7: 嗯，
6: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雅慧学姐分享张家界天门山的旅行体验。
7: 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去殷墟博物馆探寻3000多年前殷商文明。
6: 嗯，说到博物馆呢，现在 逛博物馆、看文物，还有逛一些文创店，可以说呢，已经成为

0: 标配形成。
1: 嗯，
0: 原本陈列在展柜里遥远厚重的千年历史，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收藏，可以日常。
1: 嗯，对，从古风的书签到纹样的冰箱贴，到主题盲盒、特色雪糕、国风首饰，各大博物馆不断的推新，把文物美学、历史故事融入到生活小物件当中。有的文创颜值出圈，氛围感拉满，很多是实用百搭，性价比超高，成为大家旅行留念、送礼的首选了。
0: 嗯，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您入手过最惊艳的博物馆文创是哪一个？更喜欢颜值摆件还是实用日常款？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种草和避雷清单，一起聊聊你心目中的满分博物馆文创。
1: 嗯，
0: 当然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也祝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1: 嗯，好，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邀请到节目中的嘉宾是台湾学姐雅慧，她呢要分享的是张家界天门山的旅行体验。
1: 张家界镶嵌于湘西武陵山脉的文旅明珠，坐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等多张金字名片，这里3000奇峰拔地、800秀水蜿蜒，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冠绝全球，兼具雄奇险秀之美，土家、苗族等民俗风情浓郁，非遗技艺鲜活，自然与人文共生，构筑起世界级文旅胜地。
0: 是的，来到张家界天门山是一定要去打卡的王牌景点，堪称张家界的门面担当。那么作为5A 级景区啊，这里以喀斯特台地地貌造就空中花园奇观，核心地标天门洞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南北对穿，云雾漫天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有宛如仙境这样的奇观。7000多米高的索道凌空飞渡，通天大道呢是盘旋山间，还有玻璃栈道悬于绝壁，可以说是步步惊心。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和雅慧学姐一起走进张家界天门山，感受一下云端仙境的绝美风光，探寻深山古寺的禅意韵味。
4: Hello， 我是雅慧，今天要带大家来湖南的张家界旅游。首先说到张家界的旅游整体概况呢，我们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级的山水奇观。张家界呢，原名大雍，在1982年的时候，国营大雍张家界林场呢就被认定为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自此呢，就拉开了森林旅游的序幕。当然呢，其实大雍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不及张家界。那在1994年的时候呢，整个大雍市呢就更名为张家界市。那我们来就是整个张家界市区来眺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那个远山的轮廓啊，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啊，就会成为这个城市非常美丽的一个背景板。那张家界呢，它又位于在整个湖南省的一个西北部。好，那所以呢，因为它独特的一个石英砂岩的一个峰林地貌而闻名于世界哦。那当然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群峰林立，而且呢时常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所谓的云雾缭绕。它这边呢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啦、世界地质公园与国家5A 级景区这种非常多的一些荣誉美称哦。当然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国际旅客呢，他们对张家界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来自电影《阿凡达》当中的一个悬浮山的场景。导演团队呢，曾经以张家界的峰林景观来作为拍摄灵感来源，所以呢，其实在张家界这里呢，也曾被誉为现实版的《阿凡达》世界哦。比如说我们可以漫步于袁家界啦、天子山这些景区，那你就可以感受到有所谓的云海与奇峰交错，真的是仿佛让人置身仙境呢。

0: 天门山景区呢，算是整个张家界最高的山哦。那这边因为它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是天门洞而得名。那因为它这个就是凌空独尊的一个气势啊，所以它就被誉为张家界之魂。就是说呢，其实天门洞这边它的一个自然景象是非常气象万千的，而且呢，人工奇迹呢撼世惊天。那整个天门山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它其实是地处于张家界市里水河的一个南岸，整个呢就是说它控制整个城市南面的一个天际线，就我们抬头看就会看到哦，非常多这种山群的背景。整个天门山呢，它大概一共有16个峰，好，那还有16个洞，这个天门洞呢就是作为最典型的代表。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张家界的天门山旅游这个 ABC 线路的一个介绍。就是第一次呢，其实来到天门山这边的游客，其实他们都是最容易搞混的是这种 ABC 三条的一个线路。那这三条线呢，其实也是根据景区有不同的一些游客需求来设计的。那其实整个景区呢， A 线是算是最多游客推荐的玩法，就是说呢，我们通常是从张家界市区，然后你可以搭乘世界最长的这个高山客运索道直达山顶，好，再经过这个天门洞啊与这种通天大道下山。这一条路线其实我觉得视觉冲击是最大的，非常适合首次来访的一些游客。那 B 线路呢，就是我们可以先乘坐索道上山，好，那再从这个天门洞呢搭这种快线索道下山，你就可以节省很多部分排队时间。好啊，那 C 线路呢，就是它算是以快线索道为主，好，非常适合就是时间非常有限的旅客。单程呢，我们就搭一趟这个索道，大概要28分钟左右。不过我个人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在搭乘索道的时候就可以沿途欣赏这个城市风光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农村的风貌，或者就是这边的一些高山风景。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应该说是我们朋友吧，然后以及我自己，我真的是特别觉得我们搭一次这个索道的体验，哎，真的值回票价，因为可以很舒服的去浏览这个周边的风光。整个天门山呢，它古称呢云梦山，又称松梁山，它是作为张家界永定区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峰哦。好，那因为它的一个山壁啊，就是整个山体的一个峭壁，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就突然洞开，那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天然穿山洞穴，所以呢才因此得名天门山。据一些就是历史书籍记载啊，大概是在公元263年左右吧，这个天门山的山壁就突然哇，它裂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山洞。那当地呢的百姓呢就把这边视为天界之门，所以呢又称为天门。那我当然看到也是非常的震撼。多年来呢，这个天门洞也成为张家界最具代表的一个地标哦。天门山呢，其实除了有很多自然景观之外呢，其实它也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些原始森林，而且整个景区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 90% 以上的哦。那这边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珍稀植物跟一些天然生态系统，比如说呢，山中的四季景色就非常的不同。春天呢，你可以感受到云雾缭绕啊；夏天呢，你可以感受到绿意盎然；到了秋天呢，你就可以感受到枫叶片野；冬天呢，则有银白雪景哦，真的是非常的美。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 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现在呢，我们去逛博物馆、看文物、逛文创店呢，已经成为了标配的行程。原本呢，陈列在展柜里感觉非常遥远厚重的千年历史。现在呢，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收藏。
5: 说到文创的产品呢，大为是特别喜欢收集
4: 冰箱贴，
5: 很懂啊。最有意思的一个冰箱贴呢，并不是什么一个特别好的、好看的文物啊，或者是造型啊等等，它是一个去新疆博物馆的一个囊的冰箱贴，一个囊的冰箱贴，放在冰箱贴上就特别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这个，一看到它就这种，第一个是地理坐标出地理坐标出来了，然后又看着也很馋。第三个呢，这个民族的风情也就出来了。这个小小的一个囊真的是蕴含了很多的意味和意义在里面。这个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文创产品，将大家的生活呀、食品呢浓缩到一个小小的冰箱贴当中。还有一个冰箱贴呢，是去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历博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唐富贵的那个马的那个冰箱贴，哎呀，那个马做的特别的俏皮，可爱，特别逗，一看到它就想生活多么美好啊。这在冰箱上面，你的足迹，你的去过的博物馆都是历历在目。我相信有很多的趣宝也会在自己的冰箱贴上，在冰箱上贴上很多的冰箱贴，能不能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4: 说到自己心爱的冰箱贴啊，那么看看我们的评论区，看到爱江山更爱美人，他说的很好，六一儿童节祝福小姐姐、小哥哥、大顽童节日快乐，那也祝我们，
5: 是我们俩是吧？
4: 对对对，
5: 小哥哥、小姐姐，
4: 对所有的趣宝也都节日快乐。
5: 这个静水流深就说，国家博物馆的一个这个冰箱贴。轻拍可以亮灯，又可以拆下来当首饰，哎，这个创意就非常好嘛。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文创啊，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个字儿，
4: 创意。
5: 对，文物的这个变成冰箱贴或者是一些首饰啊、物件儿、文具的时候，这种创意怎么能够展现出来？不单纯的是一个本儿、一支笔啊、一个什么冰棍儿，它是有创意在里面的。
4: 没错。
5: 所以很多朋友呢，到了一个地方，一定会买一些当地的有特色的博物馆的文创送给自己的朋友。原来可能买土特产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现在不是，要带有文化、有品味的东西。
4: 对，让你看又吃不着的，比如说囊冰箱贴，望囊止饿。
5: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羊肉串，
4: 羊肉串
5: 放在囊旁边啊。
4: 对，那么说到这个创意，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呢、我们每一段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精美的奖品。 对，今天的奖品也非常有创意，需要您自己手工 DIY 的马年小提灯，可以拼出大家的精彩旅程。也欢迎各位趣宝积极的参与。那么我们的静水流深呢，是一位新的朋友，他提到这个文创产品他更喜欢日常款的，他觉得更实用。
5: 对，
4: 跟我们的吴静是想法不谋而合。他说，我想入手的还是实用日常款，自用还有作为礼物送给他人也是可以的。
5: 随时都可以用。比如说你像大为经常用的是什么呢？是故宫的日历。放在桌上，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在用日历了，对不对？
4: 对。
5: 这种页一页撕的那种啊，上面写些字儿，然后还包括这个日历上面会有一些文物的介绍。每一款文物它的这个年代，它的为什么会这么好，它的欣赏的点在哪儿，它的这个工艺是什么，每一页看一看，都有时候你都舍不得撕，那就会把它夹住。
4: 对，
5: 学习。
4: 对，说到日历，咱们的奖品之前也有过，很精美的台历，
5: 对，
4: 送给我们各位趣宝。
5: 好，我们还是把问题抛给大家呀。您入手过最惊艳的博物馆文创是哪一个呢？您更加喜欢颜值摆件还是实用款的这个日常实用款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种草和避雷的清单，聊一聊您心中满分的博物馆文创是什么。
4: 给大家一些时间啊，我们先送。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欢迎继续回到去旅行，跟大家一起进行有趣的旅行。
2: 一首歌曲过后呢，和朋友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创意的一些文创哈，很多朋友在朋友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了，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啊，我们继续节目的雅慧学姐的旅行哈，一起畅游张家界的天门山景区。其实呢，在三国时期，古称松梁山的山体啊，这个突然崩塌。洞开一门，这个吴王孙休呢，以为是祥瑞，赐名天门山，以奇险秀幽著称。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呢，它自带仙气滤镜，常年云雾缭绕，妥妥的云端仙境。
1: 是的，天门山景区呢是分为天门洞开、天界佛国，还有密仙奇境以及碧野瑶台这样的核心区域。整座山体呢是拔地而起，孤峰独立，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景致。最神奇呢就是天门洞，它高悬于绝壁中央，天然穿山而成，仿佛呢是通往天庭的巨型大门。那么遇上雨天云海翻腾的时候，天门是若隐若现，这个仙气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哎，
1: 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天门山的，就是我们的台青雅慧去探访天门山的视频。

0: 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1: 嗯，一山藏风光，一寺蕴禅韵，翻过云海，走过绝壁，来到林中古寺天门山寺。
0: 嗯，
1: 古朴幽静的天门山寺位于山顶，古寺清幽，林木葱郁，自然风光和人文古韵是完美融合。
0: 接下来呢，就跟着雅慧学姐一起去畅游云梦仙山，踏云海，访古寺，沉浸式解锁天门山的绝美风光和千年传奇。
2: 那当然呢，我们来到这边天门山，其实还是有一些景点是你绝对不能错过。比如说天门山这边呢，就有这个玻璃栈道、鬼谷栈道、999天梯跟这个天门洞。那整个玻璃栈道呢，它其实全长呢并不是非常的长，但是因为它就是全程是采用这种透明玻璃的这种铺设，所以呢就像我们就很多旅客一踏上去就其实就觉得有点腿软，对，那脚下其实就是万丈深渊，那你就会觉得哇，这惊险刺激的程度极高。那当然呢，如果你是在晴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啊，它倒映在这个玻璃上面，你就觉得哇，仿佛走在这个天空之中，真的很棒哎。鬼谷栈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打卡地，它这边呢就是栈道是悬挂于绝壁的中央哦，而且两侧呢是深不见谷底，深不见底的一个山谷，而且传说鬼谷子还在这边修道，所以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其实非常有一些浓厚的道家文化色彩。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挑战这个999级的一个天梯，就是来象征这个步步登天嘛。那当然呢，有非常多游客可能就是会选择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天门洞，那我自己也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它其实就是为了象征祈福跟挑战自我。那登顶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洞口跟云海有一些交汇的一些景色，非常震撼十足。那当然其实天门洞呢，我个人觉得它算是天门山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它其实是位于整个天门山山体的中上部，而且它算是世界最高的一个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哦。那这个溶洞呢，其实就是你会感受到说这个天门洞南北呢就很像是对开于这个千寻树壁之上，扶摇而通天，气象变化万千，就是那个就是季节不一样，感觉就是有不一样的那种体验。好，类似明镜呢又类似天门镶嵌于这个蔚蓝天幕之上，而且终年呢就是吞白云吐紫雾，那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哇，渲染着一个有点神秘的这种就是神秘莫测的这种气氛，就觉得说哇，它好像有点就是出尘脱俗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夺尽天地之造化，藏尽天地之玄机，等于算是一种成为千古难解的谜吧。那天门山这边也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你除了可以看一些自然景观，天门山寺呢也是这边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天门山寺呢，它整个是建于唐代的时候，那这边呢据说曾经是湘西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中心，这里呢据说这个终年云雾缭绕啊，所以呢会有这个天界佛国之称。好，那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其实体验会觉得哇，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古寺门口呢还有刻着天门仙山四个字哦，而且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哇，寺内的香火真的是鼎盛耶，因为有非常多的游客他们会在登山之后然后选择进入天门山寺这个地方来休息啊、祈福啊或者是静心。当然我们就是来这边参观嘛，你可以就是感受到说其实天门山呢也不是真的是只有一个观光的景区，其实这边更具有一些丰厚的精神文化意涵。张家界他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同时也是土家族啊跟苗族的一个聚居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当地感受到有非常多就是民俗文化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来这边景区你还可以欣赏到有这个土家族的歌舞啦，或者你可以体验一些特色建筑，或者是品尝当地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在这边你就可以去吃腊肉啦，或者是品尝酸菜鱼哦，或者是这个山下锅等一些美食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天门山这里的夜晚呢，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一个大型实景演出，叫做天门弧线。就是说你白天可以游览天门山这边，但你夜晚一定要来观看这个天门弧线新刘海砍桥。这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呢，大概是在2009年之后，就是他们推出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开始成为天门山这个夜间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代表打卡地。那据说演出这个刘海砍桥呢，它是以整个就是湖南民间传说，就是这个故事为核心，来讲述这个青年的樵夫啊跟狐仙的一个浪漫爱情故事。那整个剧场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利用整个天门山自然的峡谷作为整个非常天然的背景啊，跟这个周边的一些山林啊还有就是森林啊溪流共构，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舞台。而且整体呢，就是晚上你看到那个灯光啊，就是那个打灯的效果，哦，真的是非常棒。演出呢，它是融合这种灯光、音乐啊、AI 特效，或者是这种裸眼 3D 技术，配上这种千盏灯光跟这个大型舞台机械设备，你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营造出非常震撼的这种东方奇幻世界。可能不是每个人、每个观众都看得懂，你可能不是每个剧情的部分都可以阅读懂，但是你可能也会被就是这边的一个舞台视觉效果深深震撼吸引到。那我最后再给大家一些关于来张家界这边旅游的一些建议好了，就是说呢，如果你安排完整的这种天门山行程，我建议就是你至少要预留一天的时间，因为比如说你到旺季的时间过来旅游嘛，那你可能也还是要提前在线预约门票跟索道的票，因为它整体上其实最佳旅游的季节大概是在每年的4月到10月，那其中呢，其实秋天的气候是最舒服的。那当然你如果来就春夏来也还行，因为比如说夏天虽然它会比较热，可是山区呢它的温度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避暑。冬天你如果冬天的时候来，你可能还是有机会看到这种雪景啊或者是雾凇这种很美的景观。那交通方面呢，其实我觉得蛮便利的，就是因为张家界它现在目前有机场，也有高铁跟高速公路。那如果你今天从高铁这个张家界西站来到这个天门山景区呢，其实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那你可以就是直接搭乘计程车、网约车或者是公交，你就可以抵达了。那如果你今天就是要来品尝当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饮食啊，那我是比较推荐这边土家族的一个山下锅，或者是盐饵炖鸡、剁椒鱼头或者是这个比较经典的湘西腊肉，这真的是都是比较偏向当地推荐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美食。总体来说呢，其实来天门山这边旅游，其实常常会让人就是令人非常难忘。其实也不是因为它壮观的自然景色，因为呢，这里它更加结合了历史啦、宗教啦，或者是一些民族文化跟现代科技的旅游，而且从三国时代呢就形成了这个天门洞。直到今天呢，它成为了这种世界级的高山索道啊，或者是开始有一个大型实景演出的这个舞台。其实整个天门山已经成为这三月旅游的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当然对非常多的旅客来说，来到张家界这边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一个观光，其实我更觉得它算是一个深入自然跟文化的一个体验吧。就像是比如说你站在这个玻璃栈道上面，你可以俯瞰这个万丈深渊，或者呢你可以在晚上就是来听着这种天门狐仙的这个歌声啊回荡山谷，那种震撼力跟感动，真的是可以成为这种旅途中最难忘的回忆。那当然呢，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前往这种湖南旅游，那么我觉得张家界的天门山呢，真的是绝对是你必列入这个人生必访的清单啊。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0: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18点到19点重播，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1: 在这儿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欢迎各位去宝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在线和您随时沟通。关于今天的话题，博物馆里的这些文创啊，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哪些是您非常喜欢的， 哪些是希望告诉大家避雷的，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哦。
0: 还有哪些您觉得特别有创意，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也可以告诉我们。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也发挥大家的创意，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1: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留言哈。这个静水流深就说了，要避免冲动消费啊，这个的确是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消费的预期，还有一种从众效应啊，大家都在买，排队啊，我也得买。买回去之后呢，
0: 并不喜欢吃馕，喜欢的是羊肉串
1: 对，放冰箱就行。买回去之后可能就放着了，然后或者就不知道搁在哪儿，可能放在柜子里面。其实一定要，其实到了一个地方买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就可以啊，避免冲动消费。还有呢，这个是这个冰猫俑，哎，这个冰城小杨子说的冰猫俑。这个节目当中咱们说过，冰猫俑，还把这个兵马俑啊做成一个小猫的样子，超可爱的冰猫俑挂件，把威严的这个兵马俑和软萌的猫猫结合起来，给大家不同的寓意，还赋予了这个不同的花色，什么招财呀、奋斗啊，挂在书包上，非常的吸睛，成为了千年这个文化的日常可以摸到的小治愈。
0: 没错，确实是博物馆文创和博物馆历史深度厚度的相得益彰，彼此共荣。文创礼品呢是博物馆最好的推介，博物馆呢也推动了文创礼品的繁荣。还看到小顺鸭他说呢，在山西醋博物馆买过饺子蘸醋毛绒玩偶，这是一对让人很上头的组合，
1: 有点意思啊！
0: 一只胖乎乎的饺子玩偶，搭配一只可以翻盖的那个醋坛子，软萌治愈。衍生品呢还有零钱包、斜挎包，背出去回头率非常高。
1: 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吃醋的话，就把这个送给他。还有这位朋友就爱江山更爱美人。三月初去了一趟武汉，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看中了一套马面裙，时间不够还会再取，一定会出手。现在这个马面裙非常的火，有时候在地铁上穿的这个服装出去，挺好看的。其实武汉还有一个特别萌的文化创意叫蒜鸟。
0: 蒜鸟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
1: 过。对，说
0: 过，
1: 特别可爱的一只鸟，头上顶着一个蒜啊，其实这是方言，武汉话方言就是算了吧，就别计较，
0: 别计较，
1: 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他一说这个话，大家比如说火气特别大的时候，要发生一些争执，突然一个人拿出这个萌宠的玩具，
0: 瞬间笑场
1: 啊，算了算了，都不容易啊，大家都相视一笑，就各干各的去了。这个其实就是把这种方言和这个文创完美的融合到一起，成为了一种非常可爱的小挂件、小工具，同时在生活当中也很实用。
0: 没错，好的，接下来呢，一起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边的单元呢是遇见博物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4: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4: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5: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6: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6: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6: 爱上博物馆。
1: 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和总台记者一起啊，去殷墟博物馆探寻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文明。
6: 杜甫是殷墟博物馆的一名研学老师，形态不一的甲骨文吸引了他的注意，陌生的文字如同一个个密码，唤起人们的好奇，甲骨文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破译的？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杜老师决定围绕馆藏上的甲骨文设计一趟深入浅出的研学之旅。为此，他特意邀请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馆员申文喜担任顾问，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7: 如果说想让同学们更好的就是认识和记住使用甲骨文字，我们可以从殷墟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文物的角度来入手。
6: 殷墟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环河之滨，馆内展出近4000件商代文物，包括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物件。作为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早期文字的认知，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在馆内3层的一间展厅里，专家们就通过2000多条占卜记录里的甲骨文字，解读出了商王武丁时期一个王子的生活场景。
8: 现在咱这个展厅，那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可能和学生们产生共鸣的卜辞，像这块卜辞上有一句话叫做子其义必往学，他其实就在说子不问生病了还是否要去上学的一个事儿。
6: 卜辞中记载了商代贵族子因身染奇异，通过占卜来询问是否仍需进行学武相关事宜的内容。3000多年前的商代少年也需勤勉于学，也会因课业上遇到的琐事而烦恼。原来1000年前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会有着相似的情绪与日常。此刻原本神秘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变得亲切了起来？课本中遨游汉字王国章节里是这样介绍甲骨文的：19世纪70-80年代，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些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后来人们把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的真容。兽骨上面深深浅浅的刻痕历经了3000多年的尘封依旧清晰可见，正是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痕迹组成了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名字的由来。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造呢？
8: 还能深挖一些什么问题出来去表达呢？
9: 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动物的肋骨，对，长条形的肋骨，而且上面的字体呢非常大，它应该就是一件名工记事的甲骨刻辞。
8: 这就相当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记事本的作用。
9: 对，就是一个记事本。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大致内容啊，就是壬午这一天呢，商王在麦路进行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捕获了一头兕。好，商王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兕呢分成几块，赏赐给了不同的这个大臣，一个臣子就把这件事情刻到了这个牛的肋骨上面，显示出自己感觉非常的这个光荣。
6: 能得到商王的赏赐，主人公自然迫切地想要将这份荣耀永久铭记，而这也正是文字最初的意义，记录。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曾以结绳记事、图腾纹样传递信息，可这些方式终究不够简练，也不够直观，唯有文字能清晰准确地留住时光里的每一段重要记忆。
9: 然后其中有一个字其实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可以从下面来看，

0: 倒数第三个，可以看到，它就像一个野兽，有说是一种叫神话传说的独角兽
1: 哦
0: 啊，因为它的这个后面有一个大角，
1: 只角
0: 对。另外有的说是麒麟，
1: 嗯，
0: 还有说是马，但是我们现在经过综合考证，还有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这个字呢，就我们现在一般叫它是四
1: 四，
0: 对，就是一种圣水牛，生活在西周，就是商代和西周之前的一种野生动物，很可惜到西周以后就灭绝了。
2: 在殷墟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亚掌牛尊的青铜造像，通体铸造了20多种动物的纹样，它的原型便是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如果说青铜器与精美纹饰凝固了商代的工艺与信仰，那么甲骨文便以凝练文字解锁了殷商的历史与思想。这片甲骨，商人仅仅用了16个文字，便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与完整情节清晰凝练地记录下来，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展现在眼前。
1: 那沈老师，还想请教您一下，字当中会发现嵌有绿松石，那当事人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含义呢？
0: 用非常珍贵的绿松石进行镶嵌，它的目的呢，可能就是告诉他的这个子孙后代或者他的族人，哎，我今天这件事情多么的光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的朋友圈，让大家都来知道，然后呢给他进行点赞。
2: 与其他朴素的刻字甲骨不同，这块兽骨上将细小的绿松石片精心镶嵌在镌刻的文字之间，色彩鲜亮，工艺精湛，即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看到当年的温润光泽。绿松石在商代是极其珍贵的玉石，大多为商代王室所用，是权力、身份与宗教礼仪的重要象征。墓主人将装饰后的兽骨随葬在墓中，足以见得他对这件事的极度重视。除了记录信息之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
0: 首先来介绍其中的一件，那么这片甲骨它是一块牛的肩胛骨，虽然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但是呢它的品相还是非常端庄大方，而且呢骨质坚硬光滑，上面的字体呢写得非常整齐流畅，它的背面呢有明显的这个钻凿还有这个灼烧的痕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进行这个占卜。
2: 商代占卜先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凹槽，再以火在凹槽处灼烧，甲骨便会开裂，然后古人依据裂开的纹路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缘由结果刻在一旁，这便是卜辞。
0: 商代呢经常就是有什么事都要进行这个占卜，我们应该看一下它的记事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条，就是比如说以未卜真亡其田无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未这一天啊，商王本来是准备出去要田猎的打猎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收获有没有灾祸，所以说商王卜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2: 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流，在商代人们希望与神交流，礼记中这样描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到国家战争、祭祀、农事，小到日常出行、疾病、婚嫁，皆需通过占卜请示神意，可谓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要想向神传递更多信息，最高效的方式便是使用文字。或许正是这迫切的交流需求推动了甲骨文的发展。看了这么多甲骨，你应该也会注意到甲骨文与我们目前使用的文字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信息量巨大的甲骨文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呢？
1: 这上面有11条卜辞，而且多达93个字儿，那它这些内容方面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呢？
0: 这上面刻的最多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中间有一横一竖一竖，就和我们今天的田字基本上是相似的。
2: 商代的田字写法特别丰富，它有

0: 正方形，有长方形，甚至还有不规则的形状，线条纵横交错，就像田间小路一样，把古时候田地的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这就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象形手法。
1: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田好像和种田、庄稼、种庄稼有关系，
2: 跟农业有关。
1: 其实呢，在商代，这个田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田猎。田猎呢，在商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训练士兵，相当有它的这个军事色彩。
0: 甲骨文中，生动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同样有军事色彩的“斗”字，字像两人近身肉搏，互相拉扯，直白还原了古人争斗的瞬间。甲骨文字形的象形性较强，写法也不固定。除了田字的例子之外，车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见甲骨文里各种各样的车字。
2: 邵老师，其实在咱们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厅里啊，会有很多车字的一个写法了。其实我们再结合这课本上的字儿，您比如说这辆车就是典型的是跟它一样了。
3: 对
2: 对，所以这些车型在这墙面上也都有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车的样貌哈？
0: 整面墙上整齐排列着24种形态各异的车字，有的繁复生动，宛如一辆马车的简笔写照，有的简洁规整，已经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车子十分接近。那么这些车子为何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变化呢？
1: 甲骨文呢，在它最开始就是慢慢变得成熟的时期呢，它的造字习惯、书写的习惯其实都是不太一致的，不太统一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你看你写的字和我写的字，我们两个人就是书写的
2: 笔记不同，
1: 对，笔记就不同。那么在商代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反映在这个甲骨文当中，比如说这个车子，它就有不同的写法。另外呢，和它的这个时代演变也有关系。比如说殷墟早期它写的字稍微是复杂一些，然后越往后呢，它的字体越来越变得规范和统一。所以
4: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一起逛了殷墟博物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文创哈，博物馆文创，看到我们的很多趣宝呢在评论区发了很多精彩的帖子，也感谢各位趣宝，有新朋友有老朋友，今天呢获奖的趣宝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爱江山更爱美人，新朋友呢是静水流深。
5: 恭喜两位朋友将您的央视频的网名、地址、真实姓名、电话、获奖日期、获奖奖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琴会给您在线的沟通并且发奖。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我们央视频趣旅行直播间的甬道下方去观看精彩的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趣旅行的大家庭。
4: 好的，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5: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培育新动能，营造新空间，今后五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任务。
1: 登陆生活，一起走进厦门海沧健美村，了解那些扎根当地的台湾青年群体是如何以热忱守护民俗根脉，用青春力量传承龙舟文化，架起两岸相融连心桥。
2: 不少养宠物的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猫咪是不能出门的，出门呢必定会有应激的反应。事实真是这样吗？生活乐分享，台湾青年李小米结合自身养宠经验，分享一套简单好记的出门攻略。
1: 男生跑步之后休克，竟然是吃面加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食物加运动要注意什么。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入对外发布， 明确了15/57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是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2: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15/55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城市更新将对城市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6: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7: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6: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去年当地启动了30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现已高质量完成15个。
8: 将完整社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6: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地不断上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6大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9: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6: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2000个，将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10: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艺术加金融加科技加商业加旅游5位一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6: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 而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非常重要的亮点之一，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9: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另外还有个亮点，就是再次强调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支持政策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还提出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 REITs 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居民资金合理共担机制。
6: 近年来，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文件项目不断涌现。去年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七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八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成为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1: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们指示的一些精神。因为两个转向了嘛，那现在城市更新是这个新时期的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说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全面和具体，只有十五个专栏，一个指标表，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6: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1: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几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0: 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支文脉连两岸，一桨同心聚乡情。龙舟竞渡是闽南地区源远流长、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民俗运动，承载着同心奋进的精神内涵。
3: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厦门海沧健美村，了解那些扎根当地的台湾青年群体是如何以热忱守护民俗根脉，用青春力量传承龙舟文化，架起两岸相融连心桥的。
5: 2023年来到健美村的台青吴佩荣深耕乡村文史领域，初到村里便潜心梳理村史文脉，发掘本土特色民俗文化。
6: 健美村是海沧区现在还存有龙舟这个元素的一个村落，那时候是开始是做文史这方面来做村史，是把这个村落的这种凝聚力把它凝聚起来，就认识了一些龙舟的一些老队员。
5: 在走访探寻中，吴佩荣了解到村里龙舟队有着百年历史，底蕴深厚，曾多次参赛斩获佳绩。1985年至2013年，村里连续举办29届龙舟赛事，一度风靡乡里。后因村庄整体规划调整，这项民俗活动遗憾停摆10年，而老队员们始终坚守传承初心，这份执着深深打动了吴佩荣。
6: 已经中断了10年了，可是他们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龙舟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那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多希望可以再划一次龙舟，那我们就开始这样慢慢的在推动，结果真的在2024年的时候真的让他们划起来。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些老将们就是他们的热情不灭，就是不怕困难也不服输。
5: 热爱体育运动的台湾青年何家北也被龙舟运动的魅力吸引，主动加入村里的龙舟队。他积极吸纳本地青年加入队伍，协调训练、赛事报名等事务。目前健美村龙舟队有40多名成员。
7: 教练在教的时候，我就一起登船，一起在跟着他们学这样子。龙舟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比较偏向一个团队的活动。那我个人也就是很喜欢，就是大家团队一起做事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这样就是有一种大家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
8: 厦门市海沧区龙舟运动协会会长、健美村村民苏家乐：
9: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长辈们在龙舟池划龙舟。那随着说慢慢长大，就慢慢喜欢上这项运动。那这项运动就是能强身健体，然后又有观赏性，又能团结整个村。
5: 赛场之上齐心竞渡，赛场之下温情陪伴。拥有模特专业特长的台青陈家威在村里组建妇女走秀队、少儿模特队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每逢赛事，他就带领爱心妈妈走秀。

0: 队成员前往赛场助威助阵，
1: 村民啊都很热情，然后也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很温暖。龙舟嘉年华赛事，健美村的村民一定都会很积极的到现场去为他们加油打气。那这一次其实古城杯我们就有组织本村的爱心妈妈，那爱心妈妈其中也有我们走秀队的成员，那大家就到现场，那有的可能会煮一些凉茶让他们消消暑，然后去现场帮他们助阵帮他们加油。
0: 为了让传统龙舟文化破圈传播走进年轻人视野，台青们携手深挖文化创意，依托龙舟元素设计了积木、手机支架、环保杯套等多款文创产品，让民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还积极推动龙舟体验营、青年创意市集等特色活动落地。
2: 何家伟，
3: 我们的龙舟队目前已经向上发展成龙舟运动协会了，未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龙舟运动从健美村慢慢推广。
2: 吴佩荣，
4: 希望可以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划龙舟的传统，希望说他这个龙舟文化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
2: 陈家威，
1: 都能够在这个村庄能够生活在这边，能够有满满的幸福感。
0: 一叶龙舟牵两岸，声声古韵聚同心，这份并肩相伴的美好，同舟共济的情怀，让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在乡土间脉脉相融，生生不息。

0: 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不少养宠物的人呢，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猫咪呢不能出门，外出必定应激。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今天节目，台湾青年李小米将结合自身养宠的经验，分享一套简单好记的出门攻略，从安全装备准备、循序渐进的环境适应训练，到正向奖励引导，手把手教养宠人规避带猫出门的常见雷区，杜绝强行带猫外出、盲目跟风等错误做法。
3: 李小米表示，养猫是双向陪伴的过程，适配猫咪的节奏，温柔科学引导才是最好的养宠方式，也能让有探索欲的猫咪呢安心地感受外界的美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我就想分享实用的话题，科学带猫出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觉得猫咪等于不能出门，出门等于一定应激，但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的绝对。我家自己两只猫招财跟进宝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像招财啊，它就偏谨慎敏感，比较慢热，而进宝呢，它就是好奇心强，适应力高。同样是猫，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重点不是能不能出门，而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这一点我真的要想讲清楚。带猫出门啊，不是为了拍照炫耀，而是为了满足它的探索需求。猫其实是有好奇心的动物，只是它们的安全感需求更高。所以啊，我们要做的不是带它去挑战世界，而是帮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慢慢认识世界。我帮大家整理成一个很好记的结构：装备、适应、奖励。装备准备这件事啊，其实是个底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加分项。在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安全，所以这个基础一定是要有的。疫苗的完成、定时的驱虫，那接下来就一定是它的装备。一定是要给他带上合适的胸背带，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项圈或绳子。原因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猫咪的身体像水一样柔软，我们常常说猫咪跟水一样，哪里都可以塞，哪里都可以怎样的，所以它呢如果不是合适的胸背带就很容易挣脱，所以一定要选防挣脱贴合型的胸背带。再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猫包或者是宠物推车，其实在他们眼里就是移动的安全堡垒，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让猫有退路的关键。适应训练决定成败关键的步骤，很多人的失败其实就卡在这里，太急。其实正确的步骤是什么？第一阶段在家适应这件事情，让猫穿着胸背带走动，习惯这种被束缚感。第二阶段短时间外出，选择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是公园，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第三阶段逐步去延长和升级这个环境。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一定要看猫的个性去调整节奏。像我家招财是谨慎型的，那它就需要更长的适应期，更容易受环境影响。然后呢像进宝这个好奇型的就更容易很快就可以进入探索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合它的节奏。那最后就是像正向的激励，那猫自己是想出门的，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很忽略，但其实它是一件很关键点。每一次的外出啊，只要猫出现了放松探索没有抗拒，就可以立刻给它一个小零食啊或猫条，让它建立一个联想，出门等于有好事发生，久而久之他就不排斥了，甚至开始期待。有些地雷千万不要踩， 我帮大家总结几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像是第一次就带去人多的地方市集展览，没有适应期直接就强行出门，只看到别人家的猫可以，忽略自己猫的状态。记住一句话，猫不是不能出门，是不能被硬带出门。你会发现那宠物活动之所以会成功，其实它背后是有这些逻辑的，像有安全的一些空间的设置，比如说布景区啊，主人的陪伴，有控制环境，就让它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再来就是正向去体验、拍照、互动、奖励，所以猫咪啊才会有机会去表现出放松、好奇，甚至是高光时刻。我一直觉得啊，带猫出门这件事情不是训练猫，而是我们在学习怎么用猫能接受的方式去陪它。有些猫一辈子都不适合出门，那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猫有一点点的好奇心，一点点探索欲，那也许你可以试着用更温柔、更科学的方式带它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现在正考虑要不要带猫出门，我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慢慢来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求急求快，跟着猫的节奏去让它适应外面的世界。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最近啊，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发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不久，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关注。这类特殊的过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5: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4: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6: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2: 为何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之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时发生？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7: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4: 从目前临床发病情况看，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并不多见， 多发于10到30岁人群，以青少年居多。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5: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4: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地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7: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8: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0: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9: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8: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0: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8: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婚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源于传统结婚风俗中的三书六礼，彰显了中国人对婚姻的重视，也代表男方对女方的尊重。那么三书六礼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海南大学何西教授的讲解吧。
10: 讲到官方礼典的规定，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一个熟悉的词，叫做三书六礼。三书六礼呀，是民间对于婚礼的一个俗称。那三书六礼是什么？三书是哪三书？六礼又是哪六礼呢？三书呀，指的是聘书、礼书和迎书。六礼呢，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六项程序。那六礼究竟应该怎么实行呢？待我一项一项的来跟大家解释。六礼的第一项程序呢，是纳采。纳采的意思呢，就是纳其采择之礼。这个程序啊，就是讲男方家呢要请媒人携带礼物去女方家，向女方表达自己想要缔结婚约的意思。女方家接到媒人的表达以后呢，如果同意婚事，便会收下媒人的礼物，那么大家就可以进行之后的程序。六礼之中的第二项程序呢，是问名。问名呢，顾名思义，仅从字面意思来说，貌似很好理解，就是问一问女方的姓名嘛。其实呢，没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何至于单成六礼中的一礼呀？问名除了要问女方的姓名，还需要问对方的生辰八字、父母的官职、姓名以及三代名讳是排行第几等等等等。同样呢，男方家也会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呢具体以呈送给女方。 男方家在行过问明之礼，拿到女方的生辰八字之后呢，通常回到家呢会马上请人占卜，如果卜得吉兆呢，就再请媒人去通知女方家，男女双方八字相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往下走余下的结婚程序。那通知女方家的这个程序呢，就叫做纳吉。纳吉之后是六礼之中的第四项程序，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程序，叫做纳征，也称作纳成。古礼云：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也。这个程序呢也很简单，恐怕大家也很熟悉，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送彩礼。这个程序就是男方呢要请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表达自己缔结婚约的诚意。这个程序是六礼之中非常隆重的一项程序，通常这个程序行完以后啊，这个婚事就不容再有变了。在纳征之后呢，将要进行六礼中的第五项程序，就是请妻。所谓请妻呢，就是男方呢会请媒人到女方家，将自己确定好的结婚的吉日通知给女方。既然呢是男方家通知女方，那为什么又要用请呢？用请这个字啊，是为了表达对女方的尊重。通常媒人去通知女方这个日期的时候呢，会询问女方，哎，我们准备定到某年某月某日举行亲迎之礼，您同不同意啊？一般没有意外，女方家不会讲不同意的呀。所以呢用请这个字其实就是客气客气。请妻之后呢，接着呢就要举行六礼之中最隆重的一项程序，那么就是亲迎礼了。亲迎礼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婚礼。在亲迎当天，新郎和新娘都会穿着非常隆重的衣服，然后呢举行一系列的程序，在礼成之后，六礼呢就缔结完成了。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意，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相思无解》来自熊天平的演唱，他的声线极具代入感，他以动情细腻的演唱将人世间无尽的相思之情用心诉说，让人听完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最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像一部浓缩的人生缩影，曲风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前半程的四季风景和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下来一起分享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音乐组合量身定做的《命中注定》这首歌，相信也让许多的听者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这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来分享任然的演唱《忘》。

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单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让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的是安慕凡的演唱《板井巷的夕阳》。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亦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暮色浸染远山皱褶，眼角跌落的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欲说还休的思念都化作墨痕。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继续要为大家送出叶炫清的演唱《童心》。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和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要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魏佳莹携手郭靖带来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杨宗纬的演唱《让》。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4: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3: 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
4: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3: 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
5: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 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三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吉利科技集团副总裁许冰：
6: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3: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泽正：
7: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3: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江苏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程中：
8: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9: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1: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0: 闽粤传真。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5月31日，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展会为期3天，展出面积共计35,000平方米，汇聚了来自海内外国家和地区的1001个展位。来听报道。
13: 据了解，本届展会汇集了福建、海南、浙江、宁夏等35个省市自治区文旅厅局的展位，还有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4大洲的11个国家参展商，现场带来了原汁原味的异域风情。本届旅博会设置1个主宾省海南省、2个主宾市昆明市和湖州市，以及1个 C 位景区普陀山。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陈果：
14: 我们这次展台呢，就是以整个花为一个主题，伴手礼也是鲜花。这个展区的中心呢，它是一个花蕊，然后其他的各个区域呢，就像花瓣一样围在中心，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厦门旅博会呢，跟这个台湾的同胞们有更多的交流，邀请大家来昆明旅游、生活和创业。
13: 据介绍，海峡旅博会是目前大陆唯一面向海峡两岸旅游业界并向台湾宣传推广大陆旅游资源的品牌展会。本届展会上，台湾地区含金门、马祖共有35家企业携60个展位精彩亮相。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委会主委赖瑟珍：
15: 台湾的旅游业界今年还是有这个200多个人来参加这一个盛会，那我们一直对两岸的旅游的交流一直抱持一个希望，希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交流可以逐步的在扩大。
13: 本届旅博会立足城市周末微度假定位，现场汇聚食住行游与礼文学商全链条，打造好看好玩好购的沉浸式派对。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触摸机器狗、仿真机器人、 AI 互动摄影等旅游加科技应用，现场品鉴南音、剪纸、簪花、竹板歌等旅游加非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餐。
12: 在刚刚闭幕的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上，台湾地区35家企业参展，带来了不少台湾特色好物，来听报道。
16: 走进台湾馆，荷叶蒸米糕、卤肉饭、凤梨酥等地道台湾美食香飘四溢，引得来往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品尝。其中一款融合两岸特色的油甘汁备受大家青睐。据介绍，这一油甘汁以台湾话梅搭配漳浦油甘，经过调制，喝起来酸甜可口，清爽解腻。巷仔园油甘合伙人石媛媛：
17: 这个是台湾的技术，果汁是漳浦的，话梅的话它就比较酸甜，就会把油甘本身的那个苦涩味去除掉，就口感上会更好一些，更容易接受，入口会更浓。这两年的话年轻人会喝的比较多。
16: 除了特色美食，现场还汇聚了手作文创、康养好物、生活美学等多个台湾特色品牌。台湾青年林祖启带来了他们所研发的精油、香薰等产品，让人耳目一新。台青乌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林祖启：
18: 台湾当地的精油，我们有做很多像四季啊、节气相关的一些气味，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期待可以认识更多的本土的一些游客企业，让更多朋友知道我们，做一个两岸交流。
16: 在金门馆，一条根、高粱酒等金门特色好物集中展出，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品尝体验，近距离感受金门文旅魅力。金门县政府观光处处长许继新：
19: 我们接下来的夏天呢，有金门的亲子游，透过这样的两个月的活动呢，去感受不同的这种研学模式。那我们还有暑假的一个海滨活动，金门的海很特别，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到金门去感受很悠闲的氛围。
12: 日前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记者了解到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福建厦门举办，来听报道。
20: 2026金鸡时间正式开启。
16: 推介会上宣布，今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会上同步启动了第7届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征片，并详细介绍了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巡展计划与第8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情况。今年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将推出金鸡报晓首映计划、角色计划、 AI 赛道等创新举措，完善从创意到荧幕的全链条青年扶持机制，激活电影原创活力，树立品牌形象。2026年金鸡创投角色计划荣誉导师闫妮：
21: 作为荣誉导师，接下来我会深度参与角色计划的各项工作，和组委会以及角色计划金牌经纪人一起为创投项目推荐优秀的适配的演员，用专业的表演为好故事加分，为好作品增色。
16: 目前，厦门已集具影视企业2000

0: 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1: 这次确权为我们的数据合规运营铸造了底线，也为后续 AI 应用人才培养打下了合规基础。正式参与福州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本地数字经济的新起点。
0: 据了解，本次登记的是企业两项核心 AI 数据集证书的颁发，明确了腾讯数科对这两项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彻底打破此前数据权属不清、流通受限、价值难变现的瓶颈，相当于为数据资产办理了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企业的数据资产有了权威的法律依据，数据流通和使用将更加规范安全。腾讯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1: 未来我们会扎根福州高新区，紧扣国家数据要素改革的大战略，依托我们首单确权的实践经验，打磨数据资产全流程的服务能力，给中小微企业提供合规评估、登记辅导、价值转化的一站式服务，帮他们把隐形数字资产变成真资产，助力福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随着深圳、香港两地演艺资源联动的愈发频密，周末到深圳看戏正在成为大湾区生活新风尚。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5: 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正与深圳市粤剧团排练原创史诗式新官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让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深圳粤剧团团长彭庆华：
6: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5: 英雄学艺术总监、导演、编剧毛俊辉：
7: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5: 正在现场看排练的香港市民卢先生是一名资深的老戏迷，他说现在通关很方便，来深圳看演出，从以前的偶尔尝鲜几乎变成了生活日常。香港市民卢先生：
8: 不单是这个是话剧还是舞蹈还有音乐的，很多时候就是跟团体的就不来香港的，只在这个深圳有时候我们过来挺方便的。
5: 跨境观演的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了社交平台购票功能。深圳滨海艺术中心演出运营中心总监许哲涛：
9: 相比去年来说，我们基本上达到了香港的主流的售票平台全覆盖了。像一些港澳项目，港澳观众能达到70%以上。
5: 随着港澳客群增加，剧院也加大了港澳优质剧目的引入。以滨海艺术中心为例，自2023年推出的艺术湾区演出季活动以来，港澳项目占比稳定在70%以上，话剧、音乐剧、音乐会等演出已超70场，吸引观众超10万人次。香港演戏家族艺术监制姚润敏：
10: 没有隔阂，有些题材他们还蛮有共鸣。
5: 香港舞蹈团行政总监郑喜怡：
11: 我们10月中会带我们新的创作首次来到深圳，就是非常期待。
5: 近年来，深港两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
12: 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近日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论坛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工业软件、能源装备、数字基础设施等前沿技术与应用成果。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 一起

0: 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论坛期间举办的2026金砖新工业革命展览会，紧扣大金砖市场智能化转型需求，设置了智能工厂、智能出行、智慧农业、智慧医疗与教育四大核心展区，300余名国际采购商、3000余名国内客商参会，精准打通供需对接通道。参展商刘明耀：
3: 第一次参加金砖展会，因为其实我们原来更多的是立足于国内市场，当前的话金融行业随着发展，然后呢逐渐也可以开始把国内这种积攒的这样的场景和技术能力逐渐扩展到对应的一带一路的海外市场，然后能够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些场景价值。然后呢本身巨城行业其实当前虽然说还是初期，但是已经把对应的一些场景和一些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这种沉淀和积累，那逐渐应用到这种生活和这种生产的场景，可以给到对应的场景带来对应的生产力的价值。这里边像从那个工业的巡检然后到对应的这样的一些导览的场景等等，都会可以给到就是 C 端的用户和 B 端的用户带来对应的生产力对应的价值。
2: 作为首次参展的展商，刘明耀期待能深耕金砖国家市场，掘金具身智能行业。
3: 这次展会还是感受到，就包括像我们天其实也很热，我们感受到整个展会的热情然后看到大量的这种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相关的这种就外宾的这样的一些参观，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面向更大的市场的这样出口的机会。当前的话，跟着一带一路和这种金砖国家，我们期望可以扩展到这种东南亚然后包括像南美相关的这样的市场，能够在对应的这种生产环节，就生产力创造价值环节，然后能够带来对应的一些价值产出。
2: 本次展览会共有工业大模型、低空飞行器、巨身机器人、智能拖拉机、无人驾驶系统等2000余款前沿科技集中展出，看点十足。参展商王素娟：
4: 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金砖展，我们这次呢也非常有幸能够带来我们的有人机和我们的无人机两大系列板块。这次的展会呢，我们会发现比去年的金砖展的规模呢和它的专业性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作为我们品牌或者是企业端来讲呢，特别需要通过平台的专业性的能量能够吸引到非常针对性的客户。那基于金砖展它是国家背景，又站在这么高的一个国家战略的平台上，给予我们也非常多的这个前期的支撑啊。同时呢对接过来的很多的政府的研究机构包括一些供应链的行业的整个的配套的合作伙伴也是非常专业的。第三呢，它的专业性呢，它是在于很多在政府端它可以帮我们去呼吁号，比如说我们在有人机的适航认证取证，包括我们在无人机的人工音响天气的整个的专业板块也会给我们匹配到非常精确的这种行业的对口的这种机构和组织。
2: 王素娟表示，展会带来无限商机，将继续抢抓金砖合作战略机遇，出海布局无人机产业。
4: 原来在全球体系有布局，所以我们在金砖国家已经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尝试，也将近有15年的时间，其实是在像巴西的农业我们做农业的植保的项目，因为它可以飞500-600公里，空机载重可以300公斤，所以它是比较适配的。然后呢还有在文旅的场景里面，我们在中东尤其是在迪拜，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敞篷款的和这种豪华款的飞机都有在这个中东的大地上给全世界的游客来进行展示。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郭杰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果晶。
1: 各位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深入剖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计划自今天起连续五天举行无人机操演，这也是台军有史以来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根据规划，此次无人机操演区域为台中大甲外海，由台军现役各型无人机针对模拟目标的海上靶标进行侦察攻击，重点检验台军无人机部队从陆上场景向近岸对海场景延伸运用的能力。那么此次军事演习的科目设置体现了台军怎样的意图？就相关话题，邀请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
0: 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深入剖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1: 朱磊教授您好。当下大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十四亿人的健康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那么您觉得大陆健康市场究竟具备哪些独特的吸引力，能够让众多海外客商毅然跨海前来布局？那么相较于其他的海外市场，这里对于台商的核心吸引力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首先，顶层设计的战略驱动，这个是最大引力。大陆将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且纳入十五五规划的关键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健康产业将会获得持续稳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代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长期增长赛道。政府不仅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更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健身、健康管理等多元化领域，这为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模式的台企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呢，消费升级催生的新蓝海是核心魅力。随着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台企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

0: 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
1: 我们都知道，台湾在精细化健康服务、生物医药研发、康养服务模式等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而大陆则拥有广阔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配套。那么朱磊教授，您认为两岸健康产业的优势互补能为台商在大陆发展创造哪些有利条件？目前两岸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0: 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 大数据、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产业生态。
1: 台商进入大陆健康市场，在政策适配、市场准入还有消费需求对接这样一些方面难免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难题。那么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和两岸相关政策，您觉得台商在拓展大陆健康市场时面临的主要阻碍是什么？又该如何去有效地破解这些难题呢？
0: 尽管前景广阔，但是台商在进入大陆健康市场的时候呢，确实会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其中最主要的障碍不是单纯的政策壁垒，而是对大陆市场规则、消费文化、竞争格局这样一些方面的深度认知是不足的。比如说政策适配与落地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虽然宏观政策非常友好，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理解和操作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医疗机构的审批流程、 医保定点资格的获取，医师执业资格认定，这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适应和沟通。还有市场准入与标准差异，台湾的医疗标准服务流程与大陆存在差异，台企需要投入资源进行本土化改造，来符合大陆的法规和行业标准。还有消费习惯与品牌认知的差异，大陆消费者对健康服务的付费意愿、选择偏好以及对品牌的认知，这都与台湾市场有所不同，所以台企如果简单照搬台湾经验，就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那破解这些难题的有效路径，首先呢，要深度本土化，台企必须摒弃外来者心态，真正沉下心来研究大陆市场，组建本地化运营团队，聘请熟悉大陆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专业人才，这个是成功的关键。其次是善用合作平台，可以积极利用大陆各地设立的两岸产业合作区、台创园这样一些平台，这些平台通常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台企解决政策咨询、项目落地、融资对接等实际问题。还有主动融入与沟通，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主动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大陆企业建立联系，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和政策研讨，不仅能够更快获取信息，还能在互动中增进理解，消除隔阂。最后要借力专业服务机构，寻求法律、财务、市场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持，可以帮助台企更高效地规避风险，制定符合大陆实际的商业策略。
1: 近年来，大陆不断出台惠台政策，为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诸多便利。在健康产业领域，这些惠台政策为台商投资兴业、拓展市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又能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朱磊教授。
0: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执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他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他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1: 是的，随着大陆健康产业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多元化发展，市场竞争现在也是日趋激烈。那么朱磊教授，您认为未来台商在大陆健康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对于想要入局或者是已经扎根的台商，在产业布局、品牌打造还有市场拓展上，您还有哪些专业的建议呢？
0: 展望未来呢，随着15/5规划的深入实施，大陆健康产业将会加速向精细化、智能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市场竞争也必将日趋激烈。但是对于准备充分的台商来说呢，前景依然光明。大陆健康产业这个蛋糕正在越做越大， 远没有到存量博弈的阶段，台企完全有机会凭借独特优势在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对于想要入局或者已经扎根的台商呢，我有以下的建议。第一个，在产业布局上要精准卡位，错位竞争，就是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要聚焦在自身最具有优势的细分赛道，比如可以专注于高端康复护理、儿童早期发展、运动医学、智慧健康管理，这些细分领域大陆市场需求旺盛，但是优质供给不足。同时呢，要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将台湾的服务优势与大陆的互联网 AI 技术相结合，打造线上加线下融合的创新服务模式。那这个是产业布局。在品牌打造方面，要深耕细作，建立信任。健康产业的本质是信任经济，台企应该充分发挥它在服务品质、人文关怀和精细化管理上的口碑优势，通过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体验，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品牌忠诚度。品牌故事要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温度，更要突出专业、可靠、高品质的核心价值。这个是品牌方面。那在市场拓展上呢，要融入生态，借船出海。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台企应该主动寻求与大陆的保险公司、地产集团、互联网巨头、连锁药店与他们进行战略合作，通过资源整合快速切入市场，扩大服务半径。比如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健康管理加保险产品，与地产商合作打造社区康养项目，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1: 的确，两岸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前景广阔，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台商能够抓住大陆市场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两岸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了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计划自今天起连续五天举行无人机操演，这也是台军有史以来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根据规划，此次无人机操演区域为台中大甲外海，由台军现役各型无人机针对模拟目标的海上靶标进行侦察攻击，重点检验台军无人机部队从陆上场景向近岸对海场景延伸运用的能力。那么此次军事演习的科目设置体现了台军怎样的意图？就相关话题，邀请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
3: 邵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台军这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和以往那种把无人机嵌入其他兵种的演练模式相比，有哪些不同？
4: 这次演习呢，它是独立成军种、成体系、全流程的无人机对抗专项演练。那和以往的演习相比，确实差别很大。首先呢，从这个演练地位来看啊，过去呢，无人机都是一个附属科目，比如说在汉光系列演习当中，无人机呢基本上就是客串，它是归炮兵啊、海军这些单位代管，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流程和编制。那这次演习呢，就从配角变成了绝对的主角，台军首次无人机对抗主题演练啊，独立筹划、独立指挥、独立实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同。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从场景和科目来看，过去的那个场景就是单一的陆上，那这一次呢是向近岸对海延伸。那么从这个科目来看呢，各种无人机协同编组，包含了侦察、识别、锁定、攻击、毁伤评估，这个完整的杀伤链，所以这个科目呢就相对来说更完整一些。那么从对抗的强度看呢，也是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看到的无人机演练其实就是一个静态展示，但是这一次呢，你可以发现它有了这种实战化的这个特点， 就模拟对手电磁干扰、反制威胁、检验无人机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生存与突防能力。总体上看呢，这次搞一个单独的无人机演练，就说明呢，台军还是想以无人机的低成本、低伤亡来抵消解放军的海空优势，想让无人机呢成为它一个核心的战术选项。
3: 台媒称，本次演习是由台陆军第十军团主办，以第58炮兵指挥部无人机大队为主力，军团所属各连兵旅无人机中队共同参与。演练内容包括由现役无人机对模拟目标海上靶标实施侦察和攻击，重点检验台军无人机部队从陆上场景向近岸对海场景延伸运用的能力。那么邵老师，从参演力量和演练内容分析，台军这次演练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4: 这个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吧。首先呢，他想整合战力，就是盘活陆军无人机编制，推动无人机呢从过去各个大小单位零散使用，向陆军体系内规模化统筹转变，就形成规模化协同能力。把整个的无人机呢形成一个拳头了，而不是过去的那种非常分散的状态。第二呢，就是拓展它的使用场景。过去呢，台军的无人机呢就比较侧重于在陆地的侦察打击，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呢在近岸对海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我们看呢，现在呢就是近岸对海这个成为主要的场景了，就是想让无人机呢成为近岸海域的常态化作战力量，补齐台军近岸对海无人机作战的短板。这个也是为了适配台军所谓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防御思路。那最后呢，就是他要聚焦低成本不对称作战，就是现在呢要依托陆军炮兵体系主导无人机对海演练，就是想把无人机呢和近岸防御结合起来，为滩岸防御搭建前沿的无人机警戒打击线，以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侦察、袭扰和精准打击，针对海上目标呢形成不对称作战。总体上就是要打造一个能够针对近岸海上的不对称的战力，让无人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主角。
3: 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岛内有两款无人机备受关注，一款是美制奥特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另一款是首次试射仅五秒就坠机的台军自研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邵老师，您认为这次演习是否会重点测试这两型无人机？
4: 阿尔特密斯 600M 这款无人机呢，肯定是要重点测试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是近几年台军重点宣传的一个外购无人机项目，就是他们呢特别强调这款无人机的性能啊，在俄乌战场的使用啊等等，就给人的印象好像台湾有了这款无人机就有了一款利器。那既然说台湾这么重视这款无人机，而且它在去年的八月已经首批交付了，配属陆军无人机大队，所以呢在这次演习当中一定是一个重点演练的机型。另外呢，就是从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来说呢，它和演习的目的呢也是比较匹配的。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是400公里左右。续航时间呢4小时，可以由多种平台发射。它专门就是侦察加精确打击。那在这次演习当中用它，应该说跟演习的目的啊匹配度是非常高的。台军呢也是要通过演习来验证它在近岸近海环境当中的实战能力，还有就是和陆军指挥链路的融合程度。但是台湾自研的劲风一型可能只会象征性的露个脸。这款无人机呢就是有过一次很尴尬的经历，就是在今年的一月公开试射，首发五秒就坠机了。原因当然还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就说明它可靠性很差嘛。那如果你在演习当中大量的测试它、使用它，再发生这种当众坠毁的事件，可能会打击士气，而且让台湾当局非常的没有面子，是吧？花重金研发的无人机表现如此之差，他们有点下不来台，所以他肯定是不敢大量的使用的。但是呢，还得要用，因为什么？因为台湾现在一直要强调自己武器装备可以自研，那肯定要展示一下嘛。
3: 台媒还称，台陆军将六月定为无人机操演月，除了在台岛中部开展针对无人机的演习之外，还将在南北等方向安排无人机射击、火炮联训等科目，显示台军正试图把无人机部队从编制成型推向战力验证。邵老师，您对此怎么看？面对解放军完善的无人机作战与反制体系，未来台军在无人机作战方面将面临怎样的困难？
4: 首先我们看呢，台军之前刚刚完成无人机大队中队的编制升格，那这一次呢，他要进行全岛多方向多科目的操演，核心呢是要检验这个编制整合之后的指挥协同和保障能力，弥补之前只是零星的演练所造成的体系漏洞。其实呢，它是属于编制成型之后必须完成的一个补课，并不是说台军无人机的实战化能力有了重大突破。其次我们看，就是这个全岛从南到北到还有中部哈，都设置对海科目，要同步联动火炮联训，是刻意的把无人机融入所谓的滨海滩岸防御体系，想让无人机呢成为近岸侦察、校射、袭扰的前沿节点，适配台军整体防御战术。但是它这个科目设计呢，还是停留在单环节拼接，并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闭环，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最后呢，其实像台湾所有的演习演练一样，就是这样的一次演练或者说演习，它呢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的功能，就是对内对外进行一场政治秀。对内呢，主要就是通过从南到北全岛性的操演，向台湾民众展示台军的这个建设成果，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台军很厉害，台湾当局在加强安全防御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并不是白花钱了。那么对外呢，借着美制装备参与多科目演练，好像台军无人机具备了规模化作战能力，其实它是有给大陆看的意思了，想通过这种行为呢对大陆形成一定的震慑。但是呢，我们说在两岸军力差距，尤其是咱们解放军非常成熟的无人机作战和反制体系面前，台湾呢想靠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优势的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呢就是非常荒诞的。那你看它的装备体系非常的杂乱，有自己研发的，有从美国采购的，要想把这些不同来源的装备融合起来，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核心能力，还有就是它相对高端一点的无人机，其实是受制于人的，并不是完全具备独立的研发能力。第二呢，就是它的作战体系啊是非常散乱的，没有全链条闭环，仅能够完成单环节战术动作。那最后呢，其实也是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它的无人机作战或者说无人机使用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你看解放军现在已经形成了近中远、高中低、软杀伤加硬摧毁的全维度反无人机体系，那你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想突破大陆的反制体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要想对大陆的海空目标登陆部队形成有效打击，这个概率很低很低，战术效能基本为零。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解放军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你像台湾无人机操控站，数据链节点、补给站，它都是固定或者是半固定目标。那么解放军拥有那么多的远程打击手段，咱就不说什么导弹了，就是陆军的远香火就足以了，就可以对他的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节点进行精准的源头摧毁。所以最后呢，很有可能是台军的无人机飞不起来，连不上线，那即使有部分飞起来了，也会遭遇反无人机体系的全面拦截和摧毁。
3: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5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王俊凯《无人乐园》。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这是来自他的一份祝福了，送给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向前的你。这首歌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当世界催促我们各就各位，当生活没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已独自出

等晴天唱的却全都是雨天。当周深的嗓音落进这段关于等待的独白，那些潮湿、迟疑与失去的心跳忽然都有了形状。是挽留的话喊到嘶哑的倔强，是窗台月光熄灭时眼眶泛红的脆弱，是乌云散去之后世界依然被雨声缠绕的戒断。可最动人的或许是在大雨不停冲刷之后依然愿意轻声说一句至少曾拥有。

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歌曲是以磅礴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程，传递出强烈的意志与孤勇信念。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是一首很有情怀的音乐作品了，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当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会让我们感怀不已。接下来要继续揭晓1515期的榜单，听到的是排在第6位周英婷《今世情人》。

错过，谁留心？

0: 听到的这首《今世情人》，周英婷演唱的粤语单曲，这首歌延续了爱情主题，以深情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错过又重逢的浪漫爱恋。歌曲也是道出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渴望真爱的心声，表达了摒弃外界纷扰与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极具感染力。继续接榜，马上来听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汪苏泷的创作演唱《一万次热爱》。
1: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歌曲是以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也是生动展现了情感与生命在淬炼当中闪光。接下来要继续接榜，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作品，叶童带来的《漫游记》。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进入今天的金榜时刻，和大家一起来揭晓分享1515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上榜金曲。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排在第四位，是带给我们快乐感受的《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也收录于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之中了。这首歌也是希望能够陪你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尚雯婕携手汤飞的演唱《马上成功》。

尚雯婕、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曲是以澎湃合唱开篇，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和音乐张力了。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与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与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让听者过耳难忘。接下来要继续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音乐作品，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

0: 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是人群当中吵杂的声音。当开始认真的生活，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变化。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揭晓的就是我们榜单的冠军单曲了。恭喜时代少年团，由他们演唱的《刺》获得1515期榜单的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揭晓完1515期的榜单上榜金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王源演唱的《羚羊》，这首歌是源于他对内心回忆的回溯，以驶向过去的车为符号，表达对童年简单快乐的怀念。

在今天的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揭晓分享了1515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上榜金曲，之后又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一首往期的冠军单曲，来听谭健次《震耳欲聋》。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首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欢迎大家跟随今天的节目跨越时光，找寻文物里的小萌娃，看看古时候的小朋友都哪些好玩的解压玩具，那些传世藏品中又记录了他们怎样的童真日常，一起去感受古代孩童的快乐时光。
4: 之后是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明证》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记忆，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提起童年，我们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和兄弟姐妹邻里伙伴嬉笑打闹的模样，还有趣味满满的玩具和游戏设施，以及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可你是否好奇过，古代小朋友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里，他们的日常又藏着怎样的纯粹与鲜活呢？
3: 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遇见博物馆，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黄倩去到山西博物院，在禁魂基本陈列展中看文物里的小萌娃，古代小朋友的快乐时光。
7: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可能都有一座经典的大象滑梯，从象尾巴一端向上爬，穿过敦实象身里藏着的一节楼梯，再沿着大象的长鼻子哧溜滑下来，那种快乐是不是到现在想起来嘴角还会不自觉地上扬呢？而百余年前的小朋友也有属于他们的大象滑梯。在山西博物院主管禁魂基本陈列展的4层御韵华夏展厅，就有一件温润可爱的清代青玉童子喜像。这件圆雕立像高20多厘米，站立的大象丰腴壮硕，俯首摆头，服帖温顺。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11: 首先呢，这是一块青白玉雕成的小摆件，它并不大，正好能托在我们的手掌心。玉料呢是温润细腻，泛着淡淡的油脂般的光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头大象啊，4条腿是比较短粗的，耳朵是微微向后抿着，长长的鼻子弯成一道柔软的一个弧线，就好像在慢悠悠的踱步散步一样。那最巧妙的是什么？就是大象的背上趴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它的整个身子都俯在那个大象的背上，小脸蛋就贴在那个冰凉凉的玉面上，小腿呀，非常随意的这种摆动翘着，那种姿态就特别的松弛又天真。大家就想象一下，像不像小时候我们在大象滑梯上玩的不肯下来的是那个小朋友们哈？而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0: 讲哈，有一个词语叫做太平有象，大象呢是象征着安宁吉祥，而骑象就是骑着大象啊，骑象又和吉祥谐音，所以呢，长辈们就把这样一个小玉件儿送给孩子，不仅仅是一份祝福，更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想象、可以玩耍的伙伴。北宋的诗人啊，黄庭坚写过一句诗词，叫做"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龙闻"。虽然诗里面写的是这个牧童骑牛，但是那种悠然自得、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那种童年的快乐啊，就是和这个骑象的小童子特别的相似。有一些大朋友就想，哎，那我们杏花村不是也有一首诗吗？牧
1: 牧童
0: 童
1: 遥
0: 遥
1: 指
0: 指
1: 杏花村。
0: 杏花村。果然啊，小孩子的快乐从来都是相通的。
1: 对，不管是哪
0: 那
1: 个
0: 么，
1: 年代哈，大家都是一样的，都
0: 对。
1: 有这份松弛天真的快乐。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大象了，我们馆里面还有一件文物也藏着大象，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它呢，主体是一只大鸟，是回头向后看的一只凤鸟。然后这个大鸟的背上驮着一只小鸟，而且啊，就是来到馆里面，一定一定要找到这一件文物，它在我们2层的晋国霸业展厅里面。当你看到了一只大鸟背上的小鸟，第三个动物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绕到这件晋侯青铜鸟尊的侧后面。当我们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在大鸟的尾巴下面藏着一头大象，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艺术效果啊，非常的美。这个大象长长的鼻子还卷起来，而且呢，象鼻着地，和前面的两只鸟爪就构成了一个三足平面支撑的一个结构，它摆放在这里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一件鸟尊呢，是3000多年以前我们晋国国君的一件酒壶。凤鸟和大象的合体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来到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打卡这一件文物。
2: 看完古代孩童独处时的悠然童趣，不禁要问，古代的小朋友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又会玩些什么呢？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三层戏曲故乡展厅，会看到一组极具烟火气的古代小学生日常——金代竹马戏专雕，表现的是儿童骑竹马、执兵器对战的社火场景，属金代晋南墓葬戏曲与民俗专雕的代表作。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0: 这组砖雕呢，是在我们山西临汾侯马出土，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上面的人物呢，有四个小孩子，都是活灵活现。他身披戎装，然后呢，骑着竹马，分成左右两队，也就是左面两个人，右面两个人。我们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手里面拿着长矛，拿着利剑，还拿着盾牌，做出了冲锋对阵的这种架势，而且。右边的两个人假装输了，节节败退，在逃跑。然后左面的两个小朋友就特别威风十足地追上去，这是一种表演。但是啊，这个砖雕上的这个小演员们啊，这些小孩子们脸上那种不服输的严肃劲儿，就非常非常的传神，非常的有意思。
1: 这个表演就是竹马戏表演吗？
0: 对，没错，这个砖雕上的四个小孩子啊，两两的对阵，这种表演叫做竹马戏。大家不要小瞧它啊，竹马戏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民间歌舞形式之一。还有一个我们平时会提到的一个成语啊，叫做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源头就在这幅竹马戏的画面里面。唐代的诗人李白有一句诗词是这么写的啊。叫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形容这个少男少女从小嬉戏时纯真亲昵的这个友谊。而诗句里面的竹马，就是我们在这个砖雕上面看到的那个小孩子骑着的马，但那不是真的马，因为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找不到马的腿，因为这个马呢是古人用细竹竿做的简易的儿童坐骑。他呢，把它扎成了马的样子以后，然后呢，在骨架的外面蒙上鲜艳的布，或者说是其他的装饰，把它做成了一匹栩栩如生的小战马。 而且为了便于骑乘和行走呢，工匠还在马鞍的位置掏一个洞，小演员就站在这个洞里面，就把这个竹马挂在系在腰间。所以呢，从外面来看，就好像是他们骑在马上巡游去征战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小孩子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竹马戏的表演内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孩子们啊，肯定是没有电子产品，没有这个遥控小汽车什么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砖雕找到他们以后呢，去观察他们的表情，那种特别开心的那个玩疯了一样的高兴啊，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应该是跟我们在院子里面和胡同里面和小朋友们去打打闹闹玩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1: 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一下子呢就让我眼前也浮现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个类似的场景。
0: 是的，是的，就在我们找到这组竹马戏砖雕的时候呢，我们再在同一个大的展柜里面再去找一下，还有几位金代的武童，那更是十八般才艺，样样精通的。他们呢是手握一杆长枪，好像在表演耍枪。有一个孩子啊，他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枪杆，枪尖斜斜地指向天空，尤其是那个小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旁边呢还有一个敲锣打鼓的这个小童，一个小朋友啊，他呢一只手提着铜锣，一只手举着那个鼓槌，就锣槌，然后正在用力地敲下去。还有旁边的几个孩子也是轮番上场的，动作都非常的灵活，一举一动好像都透着这种天真烂漫的意思啊。尤其是有一个细节要去观察一下，这些小朋友们的脖子，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花朵形的一个项圈，那个花瓣一片一片的掉的都很清楚。其实呢，现在来看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属于儿童节表演的一个舞台的装饰品啊，舞台道具。但是呢，在古代，这个小孩子们身上挂的项圈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它就是长命锁的前身，就是含着一个圈住的意味。长辈们呢，希望用这个圆圆的圈把孩子的平安福气都牢牢地圈在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的细节上呢，就可以感受到长辈对孩子的疼爱和珍视。
2: 世间父母的心意从来古今相同，无论哪个年代，长辈们都清静温柔，守护孩子们的童真，盼望他们平安健康，多彩喜乐。古人更是将这份滚烫的爱意与美好期许镌刻于砖瓦，描摹于瓷釉。在山西博物院主管四层瓷院一趴展厅，一件清代粉彩英系图碗就盛满了童趣与烟火温柔。这件瓷碗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透光，外壁以粉彩通景描绘英系图景，画面中童子或嬉戏或攀爬，姿态生动，背景辅以房舍、山石、树木、小桥、流水，构成了热闹非凡的嬉戏场景。底部落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石。继续来听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的介绍。
0: 这个碗啊就不大，但是呢，在这个碗的外壁上，它画着非常热闹的儿童游乐场。
1: 儿童游乐场，为什么这么说？
0: 我们在展厅里面有一幅它的展开图，一定要去仔细的欣赏观察一下哈。里面画了一群嬉戏打闹的小朋友，灵动活泼，有多少个呢？又画了52个小朋友呢，就那么一个小碗的上面啊。然后呢，这些孩子们的形象有点像大朋友们比较熟悉啊，那种年画娃娃的形象。那么这些孩子们有的手里捧着大大的寿桃，那个小手都快抱不住了，有的呢在放鞭炮，他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另外一头挂着一串红红的鞭炮，而且呢旁边的小伙伴捂着耳朵还往后躲，特别的形象。另外呢还有的孩子们正在追赶嬉戏，有一个是回头做鬼脸，另一个呢伸着手要去抓他的衣服角，有的孩子们剃着小光头，有的呢就是头顶留着一撮这个桃心的刘海，有的还扎着两个小揪揪，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
1: 非常丰富哈。
0: 对，古人呢把这么多孩子的笑脸画在天天用的碗上，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叫做英系图。 婴就是婴儿的婴，指孩子的意思。戏就是这个戏曲的戏，婴戏图，这就是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意思。而且呢，从宋代开始啊，这个婴戏就是瓷器上非常流行的题材。您看哈，古人呢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美好定格在日常的器物上。每一次端起碗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见这些萌萌的小孩子们在提醒你，哎呀，要开心啊，要岁岁平安呀，要喜乐常在呀。所以呢，这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家长们会把孩子的照片贴在这个冰箱上，把孩子的照片啊挂在墙上似的。

0: 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没错，无论形势怎么变哈，那份深情从来都是一样的。
0: 对，也能感受到家长对于孩子的一种爱和祝福。
2: 一器一物皆藏童真，一朝一代喜乐相通。青玉其象的小童子玩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骑乘游戏，砖雕上的竹马戏和舞童玩的是三五成群的角色扮演。一根竹竿变战马，一面小鼓敲出一台大戏，一个花项圈圈住长辈所有放不下的牵挂。而粉彩晚上的音戏图玩的是一年到头的节日狂欢，放鞭炮、捧寿桃、追追跑跑，把最纯粹的快乐化进了一日三餐。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是时光的信使，见证着古代小孩的童年，诉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也欢迎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到山西博物院主馆，开启一场寻童趣、寓美好的旅程，和文物里的古代小萌娃隔空对话。解锁古人珍藏的那些童趣，感受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爱意。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雅文。
2: 各位好，我是谭论。刚刚我们走进山西博物院，邂逅了一些文物里的小萌娃，感受着古代小朋友的快乐童年。当然不止山西博物院，散落全国各大博物馆的一件件古时玩具都能让我们看到跨越时光的童趣相通。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小朋友们爱玩的天性从未改变。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透过文物穿越千年，一睹古代少年儿童缤纷多彩的童年时光。先来看一件四川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陶球。
1: 谁能想到5000年前的小朋友早就拥有了专属的解压玩具。出土于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的泥制红陶空心小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儿童玩具之一，直径大约5.4厘米，大小刚好适配孩童小手。更为神奇的是，这件陶球是空心的，通过医用 X 线无损透视，可以看到球体内有3颗陶质可活动粒子，轻轻晃动可以发出声响，仿佛远古的童谣在耳边回荡，堪称古代版手摇铃。球面精致的戳印纹和横人字纹是匠人用心打磨的痕迹，历经数千年岁月冲刷，依旧温润光滑。没有复杂的工艺，没有华丽的装饰，一颗小小的陶球承载着新石器时代孩童最简单的快乐。
2: 再来看一件河南博物院藏汉代青铜。

0: 给儿童玩具传达出大人们希望孩子安乐长久的愿望，是汉代人爱幼风俗的具体表现，也是子孙满堂、多子多福观念的反映。
1: 除了这些穿越千年的古代玩具，在艺术作品中也能看到古代小朋友玩的益智小游戏，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秋庭莺戏图》，画作中秋日庭院梧桐叶落，一对姐弟趴在圆墩上专注嬉戏，画面温柔又治愈。
0: 画中的这对姐弟玩的是宋代超火的益智游戏推枣磨，也是流传千年的传统小游戏。古人将成熟的红枣去核，串在细竹签上，搭配简易支架，轻轻一拨就能旋转不倒，考验耐心和手眼协调能力。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介绍说，
2: 推枣磨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0: 没有电子设备，没有琳琅玩具，古时孩童的快乐格外的纯粹。这幅古画定格了宋代最治愈的童真日常，也让我们看见美好童年从来都是大同小异。
1: 是啊，这些静静伫立于博物馆里的文物，褪去了历史的厚重，只剩温柔与可爱。这些文物里藏着一句话，不管过了几千年，小朋友的快乐都一模一样。无论岁月变迁，时光流转，热爱嬉戏，心怀烂漫，永远是孩童最动人的模样。六一国际儿童节，愿我们永远怀揣童真，向阳生长，永远热烈，永远纯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今天是六一。

0: 国际儿童节，在巴雅绘本单元，我们来赏析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的画作《长春百子图》。这幅画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绢本设色，纵 30.6 厘米，横 521.9 厘米。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余名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游乐的情景，展现了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俗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是宋代儿童题材绘画的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 苏汉臣善画人物、侍女和佛教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婴戏之景。他下笔纤细准确，构图均衡，着色鲜润，善于把握特定环境下的儿童心理，成功表现出孩子们游戏时天真活泼的情趣。代表作有《秋庭婴戏图》《五瑞图》《冬日婴戏图》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0: 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同来赏析这幅《长春百子图》，听听这幅画作中描绘了怎样的童真童趣。
2: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3: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它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2: 崔老师，这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有哪些呢？
4: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3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3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召。苏汉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2: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他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走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它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它怎么介入呢？它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水阁，水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 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我看这个蜻蜓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蒲琴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的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醉鲛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2: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4: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得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2: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3: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画。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古油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他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他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他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卷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臣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2: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4: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意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呢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 都非常懂棋。

0: 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2: 苏万臣这幅手卷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它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卷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到的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0: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流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十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的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苏万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服饰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3: 天真和乐，千姿百态，古代儿童丰富的游艺活动在画家笔下于四季轮回流转中，伴随着春华秋实，将孩子的天真融入自然的本真，也让观者乐而忘忧。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闽西北的群山褶皱中，藏着一座沉淀千年文脉、绽放时代活力的宝藏古镇——和平镇。这里地处福建西北部，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宁、建宁、汀州的咽喉要道。

0: 古便是商贾云集、文脉荟萃的通衢要地。
1: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下集。
2: 和平古镇地处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地带，连绵的武夷山脉阻隔了两地的商贸往来，而和平镇内的愁思岭古道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闽赣之间的通道，成为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和平成为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福建盛产的粮食、纸张、茶叶等再次汇集，经由愁思岭古道运往江西乃至全国各地。数百年间，和平人曾不辞辛劳地往返于这条崎岖的古道之上，他们不仅将本地物产转化为丰厚的财富，更不断向外寻觅着新的商机。漫步在今日的和平街，你仍能看到古镇那段向外开拓的岁月痕迹。这里不仅有莲石纸的素雅身影，还有一种青中泛白、莹润如玉的瓷器。
3: 你看着这东西非常透亮。
2: 如果你对瓷器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它与景德镇著名的青白瓷如此相似，但它们却是出自和平本地匠人之手。在和平古镇的枫林村，家家户户以瓷为业，油扇烧制青白瓷。
0: 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泽海。
3: 青白瓷是江西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窑口，我们这边主要是做青白瓷，这个技术都是从景德镇那边传过来的。
2: 年轻时期，正是通过愁思岭古道运来的景德镇瓷器，让和平人窥见了其中蕴藏的商机。幸运的是，和平周边的群山之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与石英，那是塑造瓷胎、调配釉色的优质原料。于是，匠人们唤醒了沉睡的矿脉，让制瓷技艺再次落地生根。直至今日，在和平的山间依然遍布着瓷器古窑址的踪迹。一条古道就这样不仅运来了商品，更引来了远方记忆，用一簇的窑火将古镇商贸文明照得愈发繁荣兴旺。海陆联运的交通优势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广泛交融，让和平这座核心面积不足0.18平方千米的闽北小镇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商业重镇之一。如今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富庶的商人们所建，他们静立巷陌，宛若一段段无声的旁白，向来往行人诉说着和平曾作为闽北商贸重镇的生动往事。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愁思岭古道的商贸盛景早已褪去，但如果我们深入山间，就会发现它对和平的馈赠却从未停止。每到周末，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吴中坤常常出现在这条古道上。他在寻找愁思岭赋予小镇的新商机，隐于山林间的野生草药。
4: 这种药材的话是叫石菖蒲，它是会有化痰的作用。像这种呢，我们叫它骨碎补，骨头碎了都能来来修补的，我们都是用来这个治疗一些跌打损伤的。
2: 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发达的物流，吴中坤与多所高校专家携手对古镇的草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一些用于科学研究， 而其中健脾润肺的黄精已经被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黄精面，成为当地的知名特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传统草药将为和平古镇开辟出新的发展机遇。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漫步和平街巷，我们总能看到一方方高悬的门楼匾额，透过这些斑驳却清雅的文字，我们仍得以窥见古镇精神世界的那片辽阔风景。75岁的黄家峰，启蒙教育始于古镇西城巷的和平书院。对许多和平人而言，这里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起点。
5: 我当时比较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坐中间这里，这个地方原来挂了这个大钟，上课敲那个钟就在这个地方。这里
6: 为什么我们所以说这里非常记得呢？我们启蒙就从这里开始了，因为自己读过书的记忆都抹不掉的。
2: 和平书院由曾任唐朝工部侍郎的黄翘创办，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他开创了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相传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来此讲学，正是这份浓厚的崇文风气，让和平古镇在历史长河中神采辈出。前后共走出137名进士，被赞誉为进士之乡。如今的和平古镇仍保存着10多处进士宅邸。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商贸的通达，共同塑造了和平人开阔而富有前瞻的眼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未来的生机并非固守脚下的土地，而在于走出安逸的堡垒，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祠堂常是凝聚家族、守望团圆的象征。然而在和平古镇的祠堂里，远行却成了延续数百年的主题。
7: 信仰根深往地宽，身在他乡即故乡，万云富贵由天地，三七堂和当自强。
2: 在和平，以皇室为代表的家族们很早就意识到，长久的安逸极易消磨志气，富庶的家园也终有一日，再难承载日益壮大的族群。于是他们鼓励子弟奔赴四方，在异乡的历练中延续和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气韵。
5: 全国王室后裔大概有2000万多一点，包括那个越南的啦、泰国的、新加坡的也有，大家出去外面闯越走越远，所以说在全国各地都有。
2: 离乡之际，和平人总会俯身拾起一枚故乡的落叶，这枚小小的信物被轻轻放入行囊，叶脉里流淌的是中国人根在故土的牵念，也藏着和平人志在四方的勇气。这份自强开拓的精神早已融入古镇的血脉，而根植于乡土的古老信仰与民俗也在岁岁年年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生机。每逢秋收，和平古镇的上空总会响起阵阵鼓声。这是和平人为迎接丰收而跳起的傩舞。由于它曲调质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所以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与未知沟通的文化仪式。舞者头戴这种精心雕刻、象征能战胜恐惧、护佑平安的木头面具，用简练却充满力量的动作，展现着直面困境和未知的勇气。 但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项略带。

0: 带神秘色彩的仪式，实则蕴含着鲜明又自然的深刻洞察。在挪舞仪式中，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动作贯穿始终，那就是模仿青蛙的跳跃。青蛙能够捕食稻田里的虫害，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农业丰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模仿青蛙跳跃就成为和平古镇乃至东南亚主要稻作区内的原始仪式中最核心的动作之一。古朴的挪舞藏着千百年间和平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也见证着这座闽北古镇最质朴的乡土温情。
1: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这里是我们福建邵武的和平古镇。今天从空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和平古镇。
0: 职业摄影师蒋继林在一次偶然的古镇旅行中，被和平包容且淳朴的氛围所吸引。
2: 这里就是操场。
3: 学校好玩吗？
2: 好玩。
0: 粉墙黛瓦的静默古朴，里里往来的默默温情，让他最终决定在此驻足扎根。
4: 和平古镇还是住着很多原住民，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体现了当地居民的质朴，生活的非常安逸，非常的舒服，能让我沉下心来在这边去拍摄一些作品。
0: 放学归来嬉戏打闹的学生，过街楼下蹒跚学步的儿童，还有那些专门为猫狗通行而设的小门洞，都让他着迷。
4: 和平古镇几乎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在他们自己家的大门边上开一个小门洞，这个猫洞狗洞啊，我觉得特别有人情味。这墙上的这些照片都是我这一年以来在我们和平古镇拍的，这张照片是阿姨刚去摘了这些栗子回来，她就喊我装一些栗子去吃，我是觉得特别温馨。
0: 虽然来自外地，蒋继林却从未被当地人视为外人，和平缓慢流淌的日常成了他安顿心灵的故乡。
3: 你的照片，
0: 他时常将定格的美好瞬间送给照片里的老人，以此答谢和平给予他的暖意。
3: 这是那天你坐在那边晒太阳，我偷偷摸摸拍的。
0: 时光流转，古镇许多原有的功能正日渐淡化。走进和平，你会发现它不像许多热门古镇那样喧嚣，昔日闽北商贸重镇的繁华早已落幕，可这里沉淀的文化根脉，浸润出的悠然日常，却从未褪色。正是这份从容与温暖，让和平超越了寻常古镇打卡地的定义，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活在当下的精神故乡。
5: 如今深藏闽北山间的和平古镇，宁静古朴，文脉悠长，烟火依旧，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与精神故乡。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博士沈阳行，手来族判作自己人。
5: 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

0: 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全国首届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博士沈阳行活动近期在沈阳启幕。
2: 博士沈阳行是东北地区招财引智的重磅品牌，2023年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 1.6 万名的博士走进东北。本次活动，沈阳市台办邀请来自台湾大学、高雄师范大学等七所高校的台湾博士参加，通过专场招聘、城市体验等系列活动，展示沈阳良好的产业生态、科创环境、人才政策和城市发展机遇。
3: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5: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6: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7: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3: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8: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9: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0: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1: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在网上备受关注和喜爱的航天员黎嘉莹。她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学霸，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他毫不犹豫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
2: 如今他呢是神舟23号乘组03航天员，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张绵绵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12: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13: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12: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3: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12: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13: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12: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
14: 微别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因为都是香港给你的资源，给你去到那个位置有这些学习的机会，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13: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12: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13: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14: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3: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14: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13: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14: 就是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生存了72个小时不睡觉，还有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心理的题，也挺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13: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12: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憋聊，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13: 重庆洞穴训练是神舟23号乘组融合的开始。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黎嘉莹教其他两人粤语，其他两人教他普通话和方言。朝夕相处，三个人的默契一点点长出来。在黎嘉莹眼中，洞幺朱杨柱和自己很像，都是追求高效的人。而洞两张志远呢，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
14: 我也喜欢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去干活，这一点跟东腰就没有什么碰撞，因为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然后东良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

0: 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东幺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地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1: 乘组三人做了背对背的心理测试，默契的是三人都形容自己是六足带翅膀的昆虫。李佳莹形容自己是大蜜蜂，勤奋而且有较高服从性。
0: 有一个命令下达下来，我肯定会遵守，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还有就是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就是大家一条心去干活。还有就是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就是我也喜欢干活，我就是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过得时间充实一点。所以蜜蜂这个小昆虫对我来说还是挺配的。
1: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0: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0: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1: 很快就会再见面，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0: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是不是真心愿你想要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接下来邀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8: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来感受传统之美和现代之新。
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自2011年开始，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个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10: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三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千工非遗全国的都请过来，对应年轻的群体，然后它可以售卖的，就是大家马上就能参与得到的，可以拿回家的，所以呢那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尖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9: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

0: 它的右下的一个结构状态是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晨星稀。蝉翼纹是开片，然后芝麻枝钉又满足，就乳鸽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枝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垫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枝钉枝梢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三钉的、五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三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1: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父亲是汝瓷烧制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0: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达到基本上一比一复刻这种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也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齿，就是基本上不超过1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1: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

0: 或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和橄榄核炭为佳，茶具更是精致多样，包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小火炉等，每一件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少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体验。
1: 是我们的江氏功夫茶十法，第一步就是备器起烫，因为功夫茶全部是用炭火的。第二式就是煮泉热灌，这个紫砂壶我们是叫冲灌。那第三式就是纳茶提香，功夫茶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单丛嘛，各种香型，所以我们是热完灌之后，它对茶的一个香气是有一个辅助的作用。第四式就是润茶滚杯。第一道茶我们得先润一遍，然后呢出汤之后我们的杯子滚杯，因为功夫茶无论我们多少个人都是三个杯子嘛，所以我们每喝一道一定用开水来滚一次。那第五式就是高冲低洒，高冲指的是我们水注到壶里面，这样子的我们的水流是比较有力，对茶叶的一个激发是比较到位的。出汤之后我们就是低洒茶汤，这样子是把我们的香气就融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那第六式就是关公巡城，第七式是韩信点兵，我们把每一个杯子里面茶汤的量，就是我们的多少跟我们的浓淡，我们一定要调节均匀。第八式是品茗闻香，看一下我们这道茶我们的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的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式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0: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1: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经、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精呢是潮州功夫茶艺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皮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乔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0: 在13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互映衬的是雅趣横生的宋院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茗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2: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院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0: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 竹木家具宋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

0: 罗湖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黄氏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以竹为肤，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清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打造出来的家具刚柔并济，既具备木的温厚坚硬，又拥有竹的雅致坚韧。
1: 其实宋代呢推崇的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啊，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0: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力凭实之意，取易得竹木，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置物，以宋式美学为现代人打造一方身心安顿的禅意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3: 第22集，父亲的留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一个学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整个过程中学员是不允许回家的，但亲人可以来探望。唐三不止一次期盼着父亲到来，可直到整个学期结束也没看到唐昊的踪影。幸好唐三的生活足够充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念。至于武魂殿，在唐三进行魂师评测后不久，武魂殿的人就来到诺丁学院找了大师。大师没有告诉唐三他们谈了什么，唐三也没有过问，但大师脸上比平时多了笑容。唐三猜想，武魂殿和大师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变得好了许多吧。
14: 小五，明天就放假了，你要回家吗？
13: 唐三一边收拾着自己的行装，一边和小五聊着。一个学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终于能够回家去看看父亲。今天下午他在铁匠铺已经向十三请好了假，还特地买了一把崭新的铸造锤，准备拿回去送给父亲。自从唐三加入十三铁匠铺之后，令铁匠铺出品的各种武器装备的品质提升了一个档次，生意也变得好了起来。 现在唐三的工资已经拿到每个月5个银魂币，相当于魂师补贴的一半之多呀。小五靠在床上，眼中流露出几分落寞，和他平时的活泼开朗大相径庭。
14: 我不回家，或许就留在学院吧。
13: 唐三一听愣了，
14: 啊，都一年了，你不回家看看吗？
13: 小五的眼睛突然一亮，
14: 哎，小三，你家是不是离学院不远啊？要不我跟你回去玩吧，怎么样？反正王胜和萧晨宇他们都去参加终极魂师学院的考试去了，没人陪我玩。
13: 唐三莞尔一笑，经过一年的相处，他对小五也算是比较了解了。这个小丫头活泼好动，总是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小五装温柔的时候，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可爱的洋娃娃，可一旦发起飙来，他那诺丁小五姐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整个学院里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学员吃过他的苦头了。
14: 我家可是穷得很，没什么好款待你的。
13: 小五双手叉腰，大眼睛瞪着唐三。
14: 你每个月的补贴都省得很，不舍得花，还怕招待我啊？
13: 唐三面带微笑地伸出右手。
14: 说到补贴，我突然想起来了，某人好像还欠我6个银魂币没还吧？
13: 小五愣了，粉嫩的小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每个月一个金魂币的补贴绝对不算少，不过呢，小五花钱实在是太大手大脚了，看到什么好东西就买回来，一点也不顾及是否有用。现在小五早已有了自己的被褥，不需要和唐三共用了。从来不会理财的小五一旦没钱花就向唐三借，已经成习惯了。
14: 不就是6个银魂币吗？等我发了补贴就还你。啊，你还没说到底愿不愿意让我跟你去呢。嗯，你想去就去吧，不过我爸爸的脾气可不太好。哈，人家这么可爱，你爸爸肯定会喜欢我的。
13: 小五说着还摆出一副温柔的样子，向唐三眨巴眨巴眼睛。嗯，别人或许会被小五的外表蒙骗，但唐三看小五火山爆发的情景实在是太多了，只是无奈地摇摇头，一点也不吃他这套。小五看着唐三的目光突然变得有些怪异，转瞬之间，小五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他张牙舞爪地从自己的床上跳起来，朝唐三扑了过去。其他工读生对于这一幕早已经不见怪了，小五姐和唐三之间的打闹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要是有哪天俩人不打闹几次，他们反而会不自在。
0: 第二天一早，唐三上路时身边就多了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她穿着诺丁学院的校服离开了诺丁城，朝圣魂村走去。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对于唐三来说过得是极其充实的，也是非常满足的。在刻苦努力的修炼之下，他突破了玄天宫第一重的瓶颈，玄天宫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按照他自己的计算，此时他应该已经达到了第二重中段偏上的实力，按照魂力计算应该在16级到17级之间了。学院里魂力能够和他相比的只有一个小五，尽管他没怎么看到小五修炼，但两人比拼魂力的时候总是相差不远，有的时候唐三略占上风，有的时候他会被小五反超。虽然两个人都是孩子，但谁也不服谁，切磋就在所难免了。刚开始的时候呢，萧晨宇和王胜他们这些高年级的学员偶尔还加入一下，但随着唐三和小五魂力的飞快上升，就没有人再来打扰他们了。试问谁希望自己变成沙袋一般的存在呢？所以虽然小五名义上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但实际上啊，萧晨宇他们称呼唐三的时候也会叫上一声三哥。唐三与小五切磋，吃亏啊总是多过获胜。小五的攻击手段是层出不穷，尤其是他那柔技给人一种年糕般的感觉。如果在双方都不借助魂环力量的情况下，唐三几乎是必败无疑。
14: 哪怕是使用魂环，凭借蓝银草的缠绕和麻痹效果，他最多也就是和小五战成平手。
13: 唐三暗中练习的暗器并没有用在切磋之中，一是因为暗器的杀伤力太大，太容易伤人了，另一个原因是唐三希望能够在和小五的切磋中磨练自己的近战能力，或许是因为两人互为陪练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战斗能力方面两人齐头并进，学院的老师们都已经懒得管他们了。在诺丁，唐三和小五虽然还只是一年级的学员，但是已经成了学院中有名的天才。小五东看看西望望，顺口问道，
14: 还有多远啊？就快到了。哎，看到那边那座山了吗？我们圣魂村就在山脚下。
13: 就要到家了，唐三不禁有些兴奋。如果不是诺丁学院规定晚上必须回到学院居住，每天都有老师查房的话，说不定唐三早就回家看自己的父亲了。
14: 一年不见了，爸爸，你还好吗？
13: 或许是因为上一世身为孤儿的原因，这一世唐三对这份亲情格外珍惜。他摸了摸腰间的24条明月夜，那里有他带给父亲的铸造锤、崭新的衣服，甚至还有几瓶不错的好酒。生活了6年的小山村已然在望，可不知道为什么，唐三心中有种莫名的情绪渐渐浮现。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那么他会说，有家的感觉真好，哪怕这个家里只有他和父亲。很快两人已经走进了圣魂村，唐三的家就在村头。他抬手指向房顶上的破旧的牌子，对小五笑着说，
14: 哎，看，那就是我家。
13: 家已在眼前，唐三的心情不自觉地变得激动起来，他脚下的步伐加快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家门口。大门像他离去时一样并没有关着，这一直是唐昊的习惯，毕竟他这个铁匠铺也没有什么可以偷的东西。唐三兴奋地冲里面大喊一声，
10: 爸爸，我回来了。
14: 小五还从来没有见过唐三这样的情绪，站在他背后有些好奇地看着他。在小五的印象中，唐三是一个挺温和的朋友，平时话不多，但感觉总是那么忙碌，总有事情要做。只有和他在切磋的时候，小五才能看到他认真的一面，而哪怕是输给自己，小五也从没有见过他愤怒或者激动的样子。唐三一边叫着，一边快步向里面走去。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铁匠铺里还是那么乱，甚至比他走之前更乱了，乱七八糟的放了一地，给人一种破破烂烂的感觉，但带给他的更多的是亲切。
11: 小三，你回来了。
14: 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从里间走出来一个人，看到他，唐三不禁愣了一下。
10: 哦，杰克爷爷，您也在啊？我爸爸呢？
13: 里面走出来的正是圣魂村村长老杰克。老杰克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将手中的一张纸递给了唐三。
11: 你看看吧，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早上我过来找他，本来是想让他跟我一块去接你的，没想到你却已经回来了。
13: 一丝紧张的情绪出现在唐三心中，他赶忙接过老杰克递过来的纸，低头看去，那纸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字迹有些潦草，但难掩粗犷豪放之气。
15: 小三，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要去找我，你是不可能找到我的。你虽然还小，但有自理能力，雏鹰只有自己展翼才能更早的高飞，不用为我担心，你的性格中继承了你妈妈的细腻，而爸爸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渐渐长大了，爸爸需要去拿回一些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 总有一天，我们父子二人会再相见的。我希望你变得强大，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你自己的路，自己选择。如果有一天你觉得魂师这个职业不好，那就回到圣魂村，像我一样，做个铁匠吧。勿念，唐昊。
4: 看着手中的纸，唐三整个人呆住了，满腔的欣喜刹那间化作了无助和失落。
10: 爸爸走了，爸爸，你为什么要走啊？
4: 老杰克看着唐三失神的样子，苦笑着说：“
11: 哎，唐昊这家伙走的时候一点预兆都没有，前天我还来让他打造农具呢，他这一走啊，以后我们还要再找一名铁匠才行喽。这家伙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10: 嗯，杰克爷爷，
11: 哎，
10: 你是说，爸爸是这两天才走的？
11: 对。应该就是这两天走的。小三呐，别难过啊，为了那样的一个爸爸不值得啊，你跟爷爷走到爷爷家去。
4: 唐三默默地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纸折好放入自己怀中。
10: 谢谢您杰克爷爷，家里这么乱，我就不请您留下了，我还得收拾一下呢。
11: 啊，
4: 老杰克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小小的唐三竟然下了逐客令，叹息一声：“
11: 好吧，不过小三呐，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啊。”哎，
4: 老杰克无奈地摇摇头，转身朝外面走去。老杰克走了，铁匠铺内就只剩下唐三和小五两个人。唐三也不开口说话，默默地开始收拾凌乱的房间。收拾着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出奇的是，平日里活泼好动的小五在这个时候也保持了沉默，走到唐三身边，静静地帮助他把一件件东西收好，又从外面的水缸里舀来清水，帮助他擦拭房间里的家具。
13: 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大师正在自己的房间中看着书。小三回家了，大师心里空落落的。相处了一年的时间，尽管大师嘴上不说，可心里对这个弟子的感情在不断的加深。直到今早唐三走的时候，大师还犹豫着要不要去他家看看。最后大师还是否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原因有很多，甚至连大师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大师眉头皱了皱，平日里除了唐三，根本没有人会到他这儿来啊。大师放下手中的书，淡淡地说道：“请进。”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人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色长袍，凌乱的黑发披散在肩膀上，苍老的面庞上刻满了沧桑，一双浑浊的眼睛和他才50岁左右的外貌毫不相符。来人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15: 你好，大师。”
4: 不知道为什么，当这个人刚一进门的时候，大师全身上下的意识都紧张起来，就连魂力也不自觉地遍布全身。大师缓缓地站起身，眼中流露出几分疑惑：“
15: 你是？”
4: 灰衣人淡淡地说：“
15: 说起来，我们应该有20年没见了吧？我现在这副样子，也难怪你不认得我。我叫唐昊。”
13: 唐昊。
4: 大师一向古井不波的神情骤然大变，双眼瞳孔几乎瞬间聚焦，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人。他双手抓在桌案上，手指已经变成了青白色。“
13: 你是昊天？”
4: 唐昊挥挥手阻止大师说下去，冷冷地说：“
15: 哎，过去的称号不用再提了，
11: 当年我们也算

0: 有几面之缘，别人或许会认为你只是个疯子，但我知道你是一个执着的人。
1: 大师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僵硬的面庞略微牵动了一下。
0: 看来我猜的没错，你果然就是小三的父亲。他已经回家了，为什么您会在这里？
1: 唐昊点点头，淡淡地说，
0: 正是因为小三回家了，我才会在这里。我知道你已经收他为徒，作为父亲，我早就应该来见见你。我要走了，唯一牵挂的只有小三，所以我希望将小三托付给你。您要走？去哪里？他可是你的儿子。
1: 大师死死地瞪着唐昊，眼神略显凌厉，而唐昊呢，依旧是一副冷冷的样子。
0: 他是你的徒弟，我必须要走，有很多事是必须去做的。小三跟着我不会觉得快乐。我没有其他要求，他的人生要由他自己去选择。十年了，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十年，现在小三已经长大，有些事是我必须要去做的。我不知道在您身上都发生过什么，但是我看得出来，小三对您十分依恋。您不觉得就这样离去，对他来说太残忍了吗？小三自己决定了要走一条不平凡的路，和我这个父亲在一起，才是对他的残忍。好了，要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不论什么时候，请记住，他是我的儿子。
1: 说完这句话，唐昊抬手一挥，一块乌黑色的令牌当啷一声落在大师面前的桌子上。这块令牌赫然和当初大师带着唐三进入猎魂森林时出示的那块一样，只不过上面的图案却是整整六个。砰，房门关闭了，唐昊高大的身影已经消失。看着房门，大师站在那里，半晌没有任何动作。良久，他才缓缓低下头，目光落在那块令牌上，嘴角流露出了一丝苦笑。
0: 没想到，我的偶像，竟然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1: 太阳西斜，铁匠铺门前并排坐着两个小小的身影。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太阳的余晖带着淡淡的红光落在他们身上，仿佛给他们的身体上烙上了一圈金红色。左侧的女孩偏过头看看男孩，双手杵在自己的下巴上，想要说些什么，但她终究还是忍住了。开口的反而是男孩，他手中握着一把崭新的铸造锤。
2: 小五，谢谢你。
3: 谢我什么呀？
2: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0: 唐三低下头，看着脚下的地面，他的眼神有些迷离，也有些朦胧，但终究没有让泪落下。小五听罢，扑哧一笑，推了唐三的肩头一下，这一下用力很大，差点没把唐三推一跟头。
3: 别郁闷了，你爸爸只是暂时离开而已，总有一天你们会再见面的。或许他的离开只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成长，让你更加坚强。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不是辜负了他的苦心吗？
0: 唐三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2: 或许是吧，可是为什么他不让我再见上一面？小五，你知道吗？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家里没有了爸爸，就不再是家了。
0: 小五甩了甩头，将自己长长的蝎子辫甩到身前。
3: 没有了爸爸，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吗？如果你非要找个亲人，我也不介意做你姐姐。快，快叫声小五

0: 也来听听，大家都这么叫，只有你例外。
1: 看着小五娇俏的样子和那被夕阳余晖照耀的红扑扑的小脸，唐三不禁笑了。当一个人心里最脆弱的时候，身边有人陪伴着，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
0: 如果你愿意做我妹妹，我不反对。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虽然是同年，但你似乎比我小几个月。我是一月生的，你是八月，对吧？
1: 小五没好气地抬手向唐三的头上敲去。
0: 哼，休想，我只做姐姐，不当妹妹。
1: 唐三身体一闪，已经窜了出去，站在小五身前三米之外。
0: 小五，跟我上山吧，我给你看些东西。
1: 唐三的神色很认真，他仿佛决定了什么似的。小五也没有再嬉闹，小脸上流露出几分乖巧，向唐三点了点头。唐三主动拉起小五柔软的小手，朝着村外的山包跑去。两个小人的影子在夕阳的照耀下，在地面上渐渐拉长。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才停下，在全力催动玄天功的情况下，唐三还是不禁微微喘息。唐三站在山顶，面对夕阳，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
0: 小五，你看。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4: 亦是态度。
7: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
8: 潮流最前线。

开场分享的这首《关不上的窗》，深情又温柔，来自周传雄的演唱。歌曲高潮的两段文字很有画面感了，表达出一个男人伤感的呼唤，刻画出眼看心爱的人离开却无可奈何的情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抒情歌声最抚人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杨宗纬演唱的《忘了我》。

歌曲《向往》是非常符合孙楠音乐气质的作品，孙楠的声音拥有令人动容、穿透人心的魅力。这首歌虽然词曲创作都朗朗上口，但演绎起来却有着不小的难度。高超的歌唱技艺与丰沛的情感缺一不可。孙楠温暖、诚恳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娓娓道来内心对爱的渴望。继续要送出周深的演唱《不说话》。

林宥嘉演唱的《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叙述结构，几乎都是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歌中反复唱着我没有说谎，但几乎句句都是谎话，可以说是创作结构相当大胆的一首音乐作品了，令人听完之后不禁对主人公心生怜悯，找到自己情感上的共鸣。继续送出毛不易带来的演唱《一荤一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光良作曲并演唱的《烟火》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但也包含着爱和希望。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童话都会有你想要的结局，但曾经经历的过往和拥有的记忆也是美好和珍贵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继续与各位分享音乐主题，抒情歌声最抚人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畊宏带来的演唱《彩虹天堂》。

绅士由薛之谦词曲创作并演唱，这首歌旋律舒缓，歌词深情，创作灵感来源于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爱情绅士概念。薛之谦的歌声内敛深沉，深层次地诠释了悲伤的心境，唱腔十分的成熟，对细节的处理更彰显出不俗的演唱功力。继续送出林志颖带来的演唱《稻草人》。

歌曲嘉宾是动情表达男生在爱情中放不下的音乐作品了，触动了不少听者的情绪。张远温柔细腻的声线让这首悲伤情歌少了无病呻吟，多了情真意切。钢琴作为主乐器贯穿了歌曲始终，与张远音色完美融合，更增添了歌曲别样的音乐魅力。张远走心诠释着爱情的苦涩，诉说出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内心感伤。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周杰伦的演唱《最长的电影》。

0: 周杰伦以男女之间微妙的感情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最长的电影，表达了恋爱中的人对于所爱的人的默默等待和支持。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胆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抒情歌声最抚人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如果没有你》制作上注重人生的叙事感，让每一句倾诉都像在耳边低语，又像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极具故事感的好声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张靓颖的演唱《我走以后》。

他的声音总是懂你我经历过的崎岖，他的声音像是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的好朋友的陪伴。来自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唱出了专属于你我之间的默契、陪伴和成长，让人深陷回忆，感动满满。继续要送出周兴哲带来的演唱《离开你以后》。

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泪水化作雨下满天。不知道韩雪演唱的《想起》有没有让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能够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与那些久违的感动再次相遇。继续要送出严艺阁的演唱《念念不忘》。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萧煌奇演唱的这首《缝补伤的人》，相信也打动了你的心。他用最擅长的细腻唱腔，诠释了这首最能够触动人心，让人听后仿佛所有的不安都被他的歌声所缝补愈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极具故事感的好声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孙盛希的演唱《少一点天分》。

张杰在《万物不如你》中深情地演绎着一份历经沧海桑田的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在细腻柔情的旋律里，暗藏深深爱意。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不如你，张杰清澈悠远的声线，配以磁性质感的唱腔，将恋人间那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我们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继续要送出毛不易带来的演唱《看得最远的地方》。

刚刚送出了蓝又时的演唱《孤单心事》，这是一首充满无奈的伤感情歌。这首歌曲演绎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城市的某一些角落，生动描绘了都市男女的内心活动。蓝又时丰沛的感情和动人的声线让人过耳不忘。

后来我们会怎样是刘惜君最擅长的情歌题材，大概是因为太了解爱情的模样。在整首歌曲演绎中，刘惜君把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更准确地唱入我们的心。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极具故事感的好声音。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李玖哲的演唱《想太多》。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收看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5: 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欢迎各位趣宝呢，在央视频的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感受大好河山。
4: 没错，那么我们依然会从众多趣宝当中呢，选取两位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大家准备的精美奖品是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马年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5: 欢迎各位趣宝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旅行视频，欢迎各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当中。
4: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呢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雅慧学姐分享张家界天门山的旅行体验。
5: 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去殷墟博物馆探寻3000多年前殷商文明。
4: 说到博物馆呢，现在逛博物馆看文物，还有逛一些文创店，可以说呢已经成为标配行程。原本陈列在展柜里遥远厚重的千年历史，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收藏、可以日常。
5: 对，从古风的书签到纹样的冰箱贴，到主题盲盒、特色雪糕、国风首饰，各大博物馆不断的推新，把文物美学、历史故事融入到生活小物件当中。有的文创颜值出圈，氛围感拉满，很多是实用百搭，性价比超高，成为大家旅行留念送礼的首选了。
4: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您入手过最惊艳的博物馆文创是哪一个？更喜欢颜值摆件还是实用日常款？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种草和避雷清单，一起聊聊你心目中的满分博物馆文创。当然呢，今天是6一儿童节啊，也祝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5: 好，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邀请到节目中的嘉宾是台湾学姐雅慧，她呢要分享的是张家界天门山的旅行体验。
5: 张家界镶嵌于湘西武陵山脉的文旅明珠，坐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等多张金字名片。这里3000奇峰拔地、800秀水蜿蜒，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冠绝全球，兼具雄奇险秀之美，土家苗族等民俗风情浓郁，非遗技艺鲜活，自然与人文共生，构筑起世界级文旅胜地。
4: 是的，来到张家界天门山是一定要去打卡的王牌景点，堪称张家界的门面担当。那么作为5A级景区啊，这里以喀斯特台地地貌造就空中花园奇观，核心地标天门洞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南北对穿，云雾漫天的时候啊，宛如仙境这样的奇观。7000多米高的索道凌空飞渡，通天大道呢是盘旋山间，还有玻璃栈道悬于绝壁， 可以说是步步惊心。
5: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和雅慧学姐一起走进张家界天门山，感受一下云端仙境的绝美风光，探寻深山古寺的禅意韵味。
7: Hello， 我是雅慧，今天要带大家来湖南的张家界旅游。首先说到张家界的旅游整体概况呢，我们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级的山水奇观。张家界呢，原名大雍，在1982年的时候，国营大雍张家界林场呢就被认定为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自此呢，就拉开了森林旅游的序幕。当然呢，其实大雍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不及张家界。那在1994年的时候呢，整个大雍市呢就更名为张家界市。那我们来就是整个张家界市区来眺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那个远山的轮廓啊，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啊，就会成为这个城市非常美丽的一个背景板。那张家界呢，它又位于在整个湖南省的一个西北部。好，那所以呢，因为它独特的一个石英砂岩的一个峰林地貌而闻名于世界哦。那当然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群峰林立，而且呢时常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所谓的云雾缭绕。它这边呢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啦、世界地质公园与国家5A 级景区这种非常多的一些荣誉美称哦。当然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国际旅客呢，他们对张家界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来自电影《阿凡达》当中的一个悬浮山的场景。导演团队呢，曾经以张家界的峰林景观来作为拍摄灵感来源，所以呢，其实在张家界这里呢，也曾被誉为现实版的《阿凡达》世界哦。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漫步于袁家界啦、天子山这些景区，那你就可以感受到有所谓的云海与奇峰交错，真的是仿佛让人置身仙境呢。天门山景区呢，算是整个张家界最高的山哦。那这边因为它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是天门洞而得名。那因为它这个就是凌空独尊的一个气势啊，所以它就被誉为张家界之魂。就是说呢，其实天门洞这边它的一个自然景象是非常气象万千的，而且呢，人工奇迹呢撼世惊天。那整个天门山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它其实是地处于张家界市里水河的一个南岸，整个呢就是说它控制整个城市南面的一个天际线，就我们抬头看就会看到非常多这种山群的背景。整个天门山呢，它大概一共有16个峰，好，那还有16个洞，这个天门洞呢就是作为最典型的代表。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张家界的天门山旅游这个 ABC 线路的一个介绍。就是第一次呢，其实来到天门山这边的游客，其实他们都是最容易搞混的是这种 ABC 三条的一个线路。那这三条线呢，其实也是根据景区有不同的一些游客需求来设计的。那其实整个景区呢， A 线是算是最多游客推荐的玩法，就是说呢，我们通常是从张家界市区，然后你可以搭乘世界最长的这个高山客运索道直达山顶。好，再经过这个天门洞啊与这种通天大道下山，这一条路线其实我觉得视觉冲击是最大的，非常适合首次来访的一些游客。那 B 线路呢，就是我们可以先乘坐索道上山，好，那再从这个

0: 天门洞呢搭这种快线索道下山，你就可以节省很多部分排队时间。好啊，那 C 线路呢，就是它算是以快线索道为主，好，非常适合就是时间非常有限的旅客。单程呢，我们就搭一趟这个索道，大概要28分钟左右。不过我个人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在搭乘索道的时候，就可以沿途欣赏这个城市风光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农村的风貌，或者就是这边的一些高山风景。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应该说是我们朋友吧，然后以及我自己，我真的是特别觉得我们搭一次这个索道的体验，真的值回票价，因为可以很舒服的去浏览这个周边的风光。整个天门山呢，它古称呢云梦山，又称松梁山，它是作为张家界永定区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峰哦。好，那因为它的一个山壁啊，就是整个山体的一个峭壁，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就突然洞开，那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天然穿山洞穴，所以呢才因此得名天门山。据一些就是历史书籍记载啊，大概是在公元263年左右吧，这个天门山的山壁就突然哇，它裂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山洞。那当地呢的百姓呢就把这边视为天界之门，所以呢又称为天门。那我当然看到也是非常的震撼。多年来呢，这个天门洞也成为张家界最具代表的一个地标哦。天门山呢，其实除了有很多自然景观之外呢，其实它也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些原始森林，而且整个景区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 90% 以上的哦。那这边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珍稀植物跟一些天然生态系统，比如说呢山中的四季景色就非常的不同，春天呢你可以感受到云雾缭绕啊，夏天呢你可以感受到绿意盎然，到了秋天呢你就可以感受到枫叶片野，冬天呢则有银白雪景哦，真的是非常的美。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
5: 嗯，
4: 现在呢，我们去逛博物馆、看文物、逛文创店呢，已经成为了标配的行程。
5: 嗯，
4: 原本呢，陈列在展柜里感觉非常遥远厚重的千年历史，现在呢，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收藏。
5: 嗯，说到文创的产品呢，大为是特别喜欢收集
4: 冰箱贴，
5: 很懂啊。最有意思的一个冰箱贴呢，并不是什么一个特别好的、好看的文物啊，或者是造型啊等等。它是一个去新疆博物馆的一个囊的冰箱贴，一个囊的冰箱贴，放在冰箱贴上就特别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这个，一看到它就这种，第一个是地理坐标出，地理坐标出来了，然后又看着也很馋。第三个呢，这个民族的风情也就出来了。这个小小的一个囊，真的是蕴含了很多的意味和意义在里面。这个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文创产品，将大家的生活呀、食品呢浓缩到一个小小的冰箱贴当中。还有一个冰箱贴呢，是去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历博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唐富贵的那个马的那个冰箱贴，哎呀，那个马做的特别的俏皮，也可爱，特别逗。一看到它就想，生活多么美好啊！这是在冰箱上面，你的足迹

0: 你的去过的博物馆都是历历在目。我相信有很多的趣宝也会在自己的冰箱贴上，在冰箱上贴上很多的冰箱贴，能不能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说到自己心爱的冰箱贴啊，那么看看我们的评论区，看到爱江山更爱美人，他说的很好，六一儿童节祝福小姐姐、小哥哥、大顽童节日快乐，那也祝我们，
0: 说我们俩是吧？
1: 对对对，
0: 小哥哥小姐姐，
1: 对所有的趣宝也都节日快乐。
0: 这个静水流深就说，国家博物馆的一个这个冰箱贴。轻拍可以亮灯，又可以拆下来当首饰，这个创意就非常好嘛。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文创啊，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个字儿，
1: 创意。
0: 对，文物的这个变成冰箱贴或者是一些首饰啊、物件文具的时候，这种创意怎么能够展现出来？不单纯的是一个本儿、一支笔啊、一个什么冰棍儿，它是有创意在里面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朋友呢，到了一个地方，一定会买一些当地的有特色的博物馆的文创送给自己的朋友。原来可能买土特产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现在不是要带有文化、有品味的东西。
1: 对，让你看又吃不着的，比如说馕冰箱贴，望馕止饿。
0: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羊肉串，
1: 羊肉串
0: 放在馕旁边啊。
1: 对，那么说到这个创意，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呢、我们每一段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精美的奖品。 对今天的奖品也非常有创意，需要您自己手工 DIY 的马年小提灯，可以拼出大家的精彩旅程，也欢迎各位趣宝积极的参与。那么我们的静水流深呢，是一位新的朋友，他提到这个文创产品他更喜欢日常款的，他觉得更实用，
0: 对，
1: 跟我们的吴静是想法不谋而合。他说我想入手的还是实用日常款，自用还有作为礼物送给他人也是可以的。
0: 随时都可以用。比如说你像大为经常用的是什么呢？是故宫的日历。放在桌上，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在用日历了，对不对？
1: 对。
0: 这种页一页撕的那种啊，上面写些字儿，然后还包括这个日历上面会有一些文物的介绍。每一款文物它的这个年代，它的为什么会这么好，它的欣赏的点在哪儿，它的这个工艺是什么，每一页看一看，都有时候你都舍不得撕，那就会把它夹住，
1: 对，
0: 学习。
1: 对，说到日历，咱们的奖品之前也有过，很精美的台历，
0: 对，
1: 送给我们各位趣宝。
0: 好，我们还是把问题抛给大家呀。您入手过最惊艳的博物馆文创是哪一个呢？您更加喜欢颜值摆件还是实用款的这个日常实用款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种草和避雷的清单，聊一聊您心中满分的博物馆文创是什么。
1: 给大家一些时间啊，我们先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回来。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欢迎继续回到去旅行，跟大家一起进行有趣的旅行。
2: 一首歌曲过后呢，和朋友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创意的一些文创啊，很多朋友在朋友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了，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啊，我们继续节目的雅慧学姐的旅行哈，一起畅游张家界的天门山景区。其实呢，在三国时期，古称松梁山的山体啊，这个突然崩塌，洞开一门，这个吴王孙休呢，以为是祥瑞，赐名天门山，以奇险秀幽著称。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呢，它自带仙气滤镜，常年云雾缭绕，妥妥的云端仙境。
1: 是的，天门山景区呢是分为天门洞开、天界佛国，还有密仙奇境以及碧野瑶台这样的核心区域。整座山体呢是拔地而起，孤峰独立，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景致。最神奇呢就是天门洞，它高悬于绝壁中央，天然穿山而成，仿佛呢是通往天庭的巨型大门。那么遇上雨天云海翻腾的时候，天门是若隐若现，这个仙气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天门山的，就是我们的台青雅慧去探访天门山的视频，也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2: 一山藏风光，一寺蕴禅韵，翻过云海，走过绝壁，来到林中古寺天门山寺。古朴幽静的天门山寺位于山顶，古寺清幽，林木葱郁，自然风光和人文古韵是完美融合。
1: 接下来呢，就跟着雅慧学姐一起去畅游云梦仙山，踏云海，访古寺，沉浸式解锁天门山的绝美风光和千年传奇。
3: 我们来到这边天门山，其实还是有一些景点是你绝对不能错过，比如说天门山这边呢、就有这个玻璃栈道、鬼谷栈道、999天梯跟这个天门洞。那整个玻璃栈道呢，它其实全长呢并不是非常的长，但是因为它就是全程是采用这种透明玻璃的这种铺设，所以呢就像我们就很多

挑战这个999级的一个天梯，就是来象征这个步步登天嘛。那当然呢，有非常多游客可能就是会选择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天门洞，那我自己也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它其实就是为了象征祈福跟挑战自我。那登顶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洞口跟云海有一些交汇的一些景色，非常震撼十足。那当然其实天门洞呢，我个人觉得它算是天门山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它其实是位于整个天门山山体的中上部，而且它算是世界最高的一个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哦。那这个溶洞呢，其实就是你会感受到说，这个天门洞南北呢就很像是对开于这个千寻素壁之上，扶摇而通天，气象变化万千，就是那个就是季节不一样，感觉就是有不一样的那种体验。好，类似明镜呢，又类似天门镶嵌于这个蔚蓝天幕之上，而且终年呢就是吞白云吐紫雾，那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哇，渲染着一个有点神秘的这种就是神秘莫测的这种气氛，就觉得说哇，它好像有点就是出尘脱俗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夺尽天地之造化，藏尽天地之玄机，等于算是一种成为千古难解的谜吧。在天门山这边也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你除了可以看一些自然景观，天门山市呢也是这边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天门山市呢，它整个是建于唐代的时候，那这边呢据说曾经是湘西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中心，这里呢据说这个终年云雾缭绕啊，所以呢会有这个天界佛国之称。好，那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其实体验会觉得哇，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古寺门口呢还有刻着天门仙山四个字哦，而且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哇，寺内的香火真的是鼎盛耶，因为有非常多的游客他们会在登山之后然后选择进入天门山寺这个地方来休息啊、祈福啊或者是静心。当然我们就是来这边参观嘛，你可以就是感受到说其实天门山呢也不是真的是只有一个观光的景区，其实这边更具有一些丰厚的精神文化意涵。张家界他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同时也是土家族啊跟苗族的一个聚居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当地感受到有非常多就是民俗文化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来这边景区你还可以欣赏到有这个土家族的歌舞啦，或者你可以体验一些特色建筑，或者是品尝当地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在这边你就可以去吃腊肉啦，或者是品尝酸菜鱼哦，或者是这个山下锅等一些美食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天门山这里的夜晚呢，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一个大型实景演出，叫做天门狐仙。就是说你白天可以游览天门山这边，但你夜晚一定要来观看这个天门狐仙心流海砍桥。这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呢，大概是在2009年之后，就是他们推出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开始成为天门山这个夜间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代表打卡地。那据说演出这个刘海砍桥呢，它是以整个就是湖南民间传说，就是这个故事为核心，来讲述这个青年的樵夫啊跟狐仙的一个浪漫爱情故事。那整个剧场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利用整个天门山自然的峡谷作为整个非常天然的背景啊，跟这个周边的一些山林啊还有就是森林啊溪流共构，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舞台。而且整体呢就是晚上你看到那个灯光啊，就是那个打灯的效果哦，真的是非常棒。演出呢它是融合这种灯光音乐啊 AI 特效，或者是这种裸眼 3D 技术，配上这种千盏灯光跟这个大型舞台机械设备，你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营造出非常震撼的这种东方奇幻世界。可能不是每个人每个观众都看得懂，你可能不是每个剧情的部分都可以阅读懂，但是你可能也会被就是这边的一个舞台视觉效果深深震撼吸引到。那我最后再给大家一些关于来张家界这边旅游的一些建议好了，就是说呢如果你安排完整的这个天门

山行程，我建议就是你至少要预留一天的时间，因为啊，比如说你到旺季的时间过来旅游嘛，那你可能也还是要提前在线预约门票跟索道的票，因为它整体上其实最佳旅游的季节大概是在每年的四月到十月，那其中呢，其实秋天的气候是最舒服的。那当然，你如果来就春夏来也还行，因为。啊，比如说夏天虽然它会比较热，可是山区呢，它的温度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避暑。冬天你如果冬天的时候来，你可能还是有机会看到这种雪景啊，或者是雾凇这种很美的景观。那交通方面呢，其实啊，我觉得蛮便利的，就是因为张家界它现在目前有机场，好，也有高铁跟高速公路。那如果你今天从高铁这个张家界西站来到这个天门山景区呢，其实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那你可以就是直接搭乘计程车、网约车或者是公交，你就可以抵达了。那如果你今天就是要来品尝当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饮食啊，那我是比较推荐这边土家族的一个山下锅，或者是盐饵炖鸡。剁椒鱼头啊，或者是这个比较经典的湘西腊肉，这真的是都是比较偏向当地推荐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美食。总体来说呢，其实来天门山这边旅游，其实常常会让人就是令人非常难忘。其实也不是因为它壮观的自然景色，因为呢，这里它更加结合了历史啦、宗教啦，或者是一些民族文化跟现代科技的旅游，而且从三国时代呢就形成了这个天门洞。直到今天呢，它成为了这种世界级的高山索道啊，或者是开始有一个大型实景演出的这个舞台。其实整个天门山已经成为这三月旅游的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当然，对非常多的旅客来说，来到张家界这边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一个观光，其实我更觉得它算是一个深入自然跟文化的一个体验吧。就像是比如说你站在这个玻璃栈道上面，你可以俯瞰这个万丈深渊，或者呢，你可以在晚上就是来听着这种天门狐仙的这个歌声啊，回荡山谷，那种震撼力跟感动，哎，真的是可以成为这种旅途中最难忘的回忆。那当然呢，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前往这种湖南旅游，那么我觉得张家界的天门山呢，真的是绝对是你必列入这个人生必访的清单啊。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18点到19点重播，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是的，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5: 在这儿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欢迎各位去宝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在线和您随时沟通。关于今天的话题，博物馆里的这些文创啊，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哪些是您非常喜欢的，哪些是希望告诉大家避雷的，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哦。
4: 还有哪些您觉得特别有创意，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也可以告诉我们。
5: 对，
4: 那么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也发挥大家的创意，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5: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留言哈。这个静水流深就说了，要避免冲动消费啊，这个的确是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消费的预期，还有一种从众效应啊，大家都在买，排队啊，我也得买。买回去之后呢，
4: 并不喜欢吃馕，喜欢的是羊肉串
5: 对，放冰箱就行。买回去之后可能就放着了，然后或者就不知道搁在哪儿，可能放在柜子里面。其实一定要，其实到了一个地方买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就可以啊，避免冲动消费。还有呢，这个是这个冰猫俑，哎，这个冰城小杨子说的冰猫俑。这个节目当中咱们说过，冰猫俑，还把这个兵马俑啊做成一个小猫的样子，超可爱的冰猫俑挂件，把威严的这个兵马俑和软萌的猫猫结合起来，给大家不同的寓意，还赋予了这个不同的花色，什么招财呀、奋斗啊，挂在书包上，非常的吸睛，成为了千年这个文化的日常可以摸到的小治愈。
4: 没错，确实是博物馆文创和博物馆历史深度厚度的相得益彰，彼此共荣。文创礼品呢是博物馆最好的推介，博物馆呢也推动了文创礼品的繁荣。还看到 小顺鸭，他说呢，在山西醋博物馆买过饺子蘸醋毛绒玩偶，这是一对让人很上头的组合，
5: 有点意思啊！
4: 一只胖乎乎的饺子玩偶，搭配一只啊可以翻盖的那个醋坛子，软萌治愈。衍生品呢，还有零钱包、斜挎包，背出去回头率非常高。
5: 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吃醋的话，就把这个送给他。还有这位朋友就爱江山更爱美人。三月初去了一趟武汉，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看中了一套马面裙，时间不够还会再取，一定会出手。哎，现在这个马面裙非常的火，有时候在地铁上穿的这个服装出去，哎，挺好看的。其实武汉还有一个特别萌的文化创意叫蒜鸟。
4: 蒜鸟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
5: 过，对，说
4: 过
5: 特别可爱的一只鸟，头上顶着一个蒜啊，其实这是方言，武汉话方言就是，算了吧，就别计较，
4: 别计较，
5: 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他一说这个话，大家比如说火气特别大的时候，要发生一些争执，突然一个人拿出这个萌宠的玩具，
4: 瞬间笑场
5: 啊，算了算了，都不容易啊，大家都相视一笑，就各干各的去了。这个其实就是把。这种方言和这个文创完美的融合到一起，成为了一种非常可爱的小挂件、小工具，同时在生活当中也很实用。
4: 没错，好的，接下来呢，一起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边的单元呢是遇见博物馆。
6: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

0: 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著名的秦始皇陵。
2: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0: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2: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3: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4: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4: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4: 爱上博物馆。
5: 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和总台记者一起啊，去殷墟博物馆探寻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
6: 杜甫是殷墟博物馆的一名研学老师，形态不一的甲骨文吸引了他的注意，陌生的文字如同一个个密码，唤起人们的好奇，甲骨文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破译的？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杜老师决定围绕馆藏上的甲骨文设计一趟深入浅出的研学之旅。为此，他特意邀请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馆员申文喜担任顾问，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7: 如果说想让同学们更好的就是认识和记住使用甲骨文字，我们可以从殷墟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文物的角度来入手。
6: 殷墟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环河之滨，馆内展出近4000件商代文物，包括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物件。作为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0: 家们就通过2000多条占卜记录里的甲骨文字，解读出了商王武丁时期一个王子的生活场景。
1: 现在咱这个展厅，那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可能和学生们产生共鸣的卜辞，像这块卜辞上有一句话叫做子其义必往学，他其实就在说子不问生病了还是否要去上学的一个事儿。
0: 卜辞中记载了商代贵族子因身染其义，通过占卜来询问是否仍需进行学武相关事宜的内容。3000多年前的商代少年也需勤勉于学，也会因课业上遇到的琐事而烦恼。原来千年前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会有着相似的情绪与日常。此刻原本神秘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变得亲切了起来？课本中遨游汉字王国章节里是这样介绍甲骨文的：19世纪70-80年代，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些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后来人们把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的真容，兽骨上面深深浅浅的刻痕历经了3000多年的尘封依旧清晰可见。正是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痕迹组成了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名字的由来。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造呢？
1: 还能深挖一些什么问题出来去表达呢？
2: 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动物的肋骨，对，长条形的肋骨，而且上面的字体呢非常大，它应该就是一件明公记事的甲骨刻辞。
1: 这就相当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记事本的作用。
2: 对，就是一个记事本。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大致内容啊，就是壬午这一天呢，商王在麦路进行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捕获了一头四。好，商王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四呢分成几块，赏赐给了不同的这个大臣，一个臣子就把这件事情刻到了这个牛的肋骨上面，显示出自己感觉非常的这个光荣。
0: 能得到商王的赏赐，主人公自然迫切地想要将这份荣耀永久铭记，而这也正是文字最初的意义，记录。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曾以结绳记事、图腾、纹样传递信息，可这些方式终究不够简练，也不够直观，唯有文字能清晰准确地留住时光里的每一段重要记忆。
2: 然后其中有一个字其实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可以从下面来看，倒数第三个可以看到，它就像一个野兽，有说是一种叫神话传说的独角兽，因为它的这个后面有一个大角，
1: 只角，
2: 对，另外有的说是麒麟，还有说是马，但是我们现在经过综合考证，还有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这个字呢，就我们现在一般叫它是四，
1: 四，
2: 对，就是一种圣水牛，生活在西周，就是商代和西周之前的一种野生动物，很可惜到西周以后就灭绝了。
0: 在殷墟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亚掌牛尊的青铜造像，通体铸造了20多种动物的纹样，它的原型便是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如果说青铜器以精美纹饰凝固了商代的工艺与信仰，那么甲骨文便以凝练文字解锁了殷商的历史与思想。这片甲骨商人仅仅用了16个文字便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与完整情节清晰凝练地记录下来，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展现在眼前。
1: 那沈老师还想请教您一下，字当中会发现嵌有绿松石，那当事人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含义呢？
2: 用非常珍贵的绿松石进行镶嵌，它的目的呢可能就是告诉他的这个子孙后代或者他的族人，哎，我今天这件事情多么的光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的朋友圈，让大家都来知道，然后呢给他进行点赞。
0: 与其他朴素的刻字甲骨不同，这块兽骨上 将细小的绿色

0: 石片清新镶嵌在镌刻的文字之间，色彩鲜亮，工艺精湛，即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看到当年的温润光泽。绿松石在商代是极其珍贵的玉石，大多为商代王室所用，是权力、身份与宗教礼仪的重要象征。墓主人将装饰后的兽骨随葬在墓中，足以见得他对这件事的极度重视。除了记录信息之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
1: 首先来介绍其中的一件。那么这片甲骨，它是一块牛的肩胛骨，虽然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但是呢，它的品相还是非常端庄大方，而且呢，骨质坚硬光滑，上面的字体呢写得非常整齐流畅。它的背面呢有明显的这个钻凿还有这个灼烧的痕迹，所以说呢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进行这个占卜。
0: 商代占卜，先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凹槽，再以火在凹槽处灼烧，甲骨便会开裂，然后古人依据裂开的纹路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缘由结果刻在一旁，这便是卜辞。
1: 商代呢经常就是有什么事都要进行这个占卜，我们应该看一下它的记事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条，就是比如说以未卜真亡其田无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未这一天啊，商王本来是准备出去要田猎的打猎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收获，有没有灾祸，所以说商王卜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0: 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流，在商代人们希望与神交流，礼记中这样描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到国家战争、祭祀、农事，小到日常出行、疾病、婚嫁，皆需通过占卜请示神意，可谓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要想向神传递更多信息，最高效的方式便是使用文字。或许正是这迫切的交流需求推动了甲骨文的发展。看了这么多甲骨，你应该也会注意到甲骨文与我们目前使用的文字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信息量巨大的甲骨文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呢？
2: 这上面有十一条卜辞，而且多达93个字儿，那它这些内容方面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呢？
1: 这上面刻的最多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中间有一横一竖一竖，就和我们今天的田字基本上是相似的。
0: 商代的田字写法特别丰富，它有正方形，有长方形，甚至还有不规则的形状，线条纵横交错，就像田间小路一样，把古时候田地的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这就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象形手法。
1: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田好像和种田庄稼种庄稼有关系，
2: 跟农业有关。
1: 其实呢在商代这个田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田猎。田猎呢在商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训练士兵，相当有它的这个军事色彩。
0: 甲骨文中生动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同样有军事色彩的斗字，字像两人近身肉搏互相拉扯，直白还原了古人争斗的瞬间。甲骨文字形的象形性较强，写法也不固定，除了田字的例子之外，车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见甲骨文里各种各样的车字。
2: 邵老师，其实在咱们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厅里啊，会有很多车字的一个写法了。对，其实我们再结合这课本上的字儿，您比如说这辆车就是典型的是跟它一样了。
3: 对
2: 对，所以这些车型在这墙面上也都有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车的样貌啊？
0: 整面墙上整齐排列着24种形态各异的车字，有的繁复生动，宛如一辆马车的简笔写照，有的简洁规整，已经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车子十分接近。那么这些车子为何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变化呢？
1: 甲骨文呢，在它最开始就是慢慢变得成熟的时期呢，它的造字习惯、书写的习惯其实都是不太一致的，不太统一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你看你写的字和我写的字，我们两个人就是书写的，对，笔迹就不同。那么在商代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反映在这个甲骨文当中，比如说这个车子，它就有不同的写法。另外呢，和它的这个时代演变也有关系。比如说殷墟早期他写的字稍微是复杂一些，然后越往后呢，他的字体越来越变得规范和统一。
3: 刚才呢，一起逛了殷墟博物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博物馆文创。看到我们的很多趣宝呢，在评论区发了很多精彩的帖子，感谢各位趣宝，有新朋友，有老朋友。今天呢，获奖的趣宝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爱江山更爱美人；新朋友呢是静水流深。
4: 恭喜两位朋友将您的央视频的网名、地址、真实姓名、电话、获奖日期、获奖奖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在线的沟通并且发奖。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我们央视频趣旅行直播间的甬道下方去观看精彩的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趣旅行的大家庭。
3: 好的，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4: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5: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逐步加快。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毒价暴增，岛内民众痛斥民进党当局监管失能。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深绿基本盘开始松动，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

0: 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请听报道。
2: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 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

0: 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吉利科技集团副总裁许冰：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泽正：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江苏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程中：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各地小麦机收进度逐步加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在安阳市华县瓦岗寨乡，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田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气呵成。瓦岗寨乡周道村农户李海丽：
8: 今年种了七亩小麦，用这一台收割机俩多小时可收完了。从今天收这个情况看，一亩地还可以产个1400多斤。
7: 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9: 寸孔整幅大院即各村当群服务中心孔县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7: 截至5月3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2190.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25.7%。
10: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1: 目计和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至少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0: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为保障夏收夏种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各类收割机械，全面做好农机检修、保养和调试工作，并组织粮食烘干企业提前完成设备检修调试。
12: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3: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眼下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有序组织机械人力抢收。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农机手杨志平：
14: 我这个地块呢也是挺好，也是挺大，我们收割的这个效率呢也是大大的提高。拐弯的时候，然后就说呢慢一点，减少那个跑闸和麦子的损耗，尽量确保那个麦子颗粒归场。
13: 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开镰收割前就对辖区内情况进行摸排，统一协调机械，确保已经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5: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6: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邯郸市济南新区临潭镇的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正忙着检查调试小麦收割机。合作社负责人杨从顺介绍：
17: 我们合作社一共有9台收割机，技术人员上面把我们全面检修了发动机、轧胎、工桶等挂件部位，现在人员和机器都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奔赴麦收夏场。
16: 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8: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9: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困境儿童？请听报道。
20: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21: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0: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22: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
1: 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0: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2: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0: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22: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20: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23: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2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23: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请听报道。
24: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 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9: 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科技正在如何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也在湖北武汉启动，并首次发布了14、5、17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请听报道。
3: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4: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毕的。
3: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4: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3: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

0: 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0: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0: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0: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4: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0: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5: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耙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0: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5: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0: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昨天，台胞事业中的闽南文化闽南文化新锐坛漳州场活动在福建漳州举行。活动立足闽台深厚的文化同源根基，邀请在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专家学者、企业及金融界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以多元新锐视角解读闽南文化，共叙闽台情缘，共商融合发展。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台同属一脉相承的闽台区域文化圈。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依托闽南文化独特优势，汇聚台胞群体的亲身经历与深刻感悟，以全新视角挖掘闽南文化时代价值，探索两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0: 台北直播室，
1: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岛内近期接连发生毒驾致命案件，根据台湾警方的最新统计，2024年全台查处毒驾2619件，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竟然暴增到8659件。今年1到4月，短短4个月内就查处4725件，平均每天有近40起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2.7 倍。面对毒驾案件持续攀升，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日前宣布，未来将推动修法，主张加重刑责，毒驾致死最重可判死刑，同车的人也应负刑事责任。该党籍民代洪孟凯表示，吸毒本身已是犯罪，毒驾更是不定时炸弹，许多民众明明遵守交通规则，却遭毒驾者撞击丧命。他批评台当局对毒品管理失灵，毒品贩滥问题愈发严重。另一名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廷伟也痛批，毒驾暴增背后不只是毒品与驾车问题，毒驾让执法人员疲于奔命，但不少持有毒品的犯人却只被罚款。罗廷伟质疑，台教育部门宣传经费逐年增加，但中小学生吸食电子烟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几乎没有教育成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近期表态，将研究提高毒驾刑责，相关部门提出的方案之一竟然是吊销驾照。有台媒直言，这在民众眼中简直是笑话，连违禁品都敢吸食的人心中早就没有法律红线，更不用说一张驾照。事实上，许多毒驾者本身就是无证驾驶。有岛内社会团体表示，当局不能每次等毒驾夺命后才宣布扫荡、羁押、加重刑责或检讨驾照，这些都是事后补救。毒驾的最后一秒在马路上，第一现场则在毒烟弹分装厂、电子烟载具、烟油烟弹、社交媒体交易以及行政机构尚未补上的法制漏洞中。如果当局只修刑责，却不修法落实查缉电子烟载具，一线警察就只能每天在路上拦、在车上搜、在事故后补破网。台湾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理事林伯勋指出，2006年以前，在岛内如果被判处终身不得考领驾照，几乎没有翻案或重考通道。但2006年《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改，取消了终身吊销。当法律允许肇事者能草率握上方向盘，真是对社会正义的巨大嘲弄。台湾中时新闻网称，当吸毒者驾车上路，每个人都可能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丧命。文章说，近几年来，不论警察、民众遭到毒驾杀手夺命的案例不胜枚举，造成不知多少个家庭破碎，而家属的眼泪始终换不起当局部门的觉醒。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台湾的毒驾正在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恐怖速度暴冲，彻底瓦解现有的公共安全防线。台湾联合新闻网则以继诈骗横行之后，台湾沦为毒驾岛为题发表评论称，岛内马路上的毒驾已非零星的社会个案，而是结构性的治安危机。近期丧尸烟弹更是在市场泛滥，其便宜、隐蔽、易取的特性让毒品快速渗透进年轻族群及劳动阶层。从毒驾案件的暴增足以洞见吸毒人口的基数正呈现爆炸性增长。当局不应该等到更多家庭破碎才在镜头前宣誓修法，也不用喊出雷霆扫荡这类作秀的口号，而是必须让执法信念贯彻到底，还给民众一条平安回家的路，别让恐惧成为台湾日常。5月31号起，岛内高龄驾驶证换证年龄从75岁下调到70岁，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检、专业评估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才能取得新驾驶证。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必须通过认知测验。新规施行后引起多方讨论。台湾民众徐先生表示，对许多高龄驾驶人来说，汽车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维持生活质量的重要依靠。
4: 我们一辈子就是把车子当我的脚嘛，从二十几岁开到现在已经五十几年了，哦，以前想去哪里就去了。很多那个老年发生的事故以后，就大家就一直说，哇，这个老年人这样，他已经行动不便了，手脚不方便，为什么还给他那个呢？像你说我哪里会有手脚，因为我小时候就打客家功夫，我精神好得不得了，手脚都很利落，我就一直希望我这个有拿到驾照，我可以开车，我可以保持我的身体更好。真的，如果你没拿不到，就在家里公司待的话，我久的话，我这老人病会发生的更严重，绝对不好。
3: 根据台交通部门的统计，目前全台湾70到75岁的驾驶人大约有110万人，75岁以上大约18.8万人。也就是说，2027年将有128万人必须换发驾驶证才能继续驾驶。然而，有岛内民间团体就质疑这一新规的配套措施不足。台湾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秘书长张淑清：
0: 换照一定要去做健康检查，那这会产生的费用，好，那姑且不论说他为了要去做健康检查，那有时候可能70岁有些长辈可能还在工作，他还要请假，所以他的衍生的成本，如果换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从民间立场来讲的话，那既然是你强迫我高龄者一定要换照，我明明是一个健康人，你要我佐证我是一个可以驾驶的人，那是不是你要付我相关的规费跟一个相关的检查费？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体要思考。
3: 张淑清进一步指出，从数据上看，老年人的交通肇事比例其实比青壮年低，因此驾驶证的换证新规不仅造成歧视，更让已经存在鸿沟的不同世代之间出现更深的隔阂。他强调，日常需要使用交通工具的老年人有50%都依靠私人交通工具，尤其住在郊区的民众，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率更是只有14.9%。统计数据显示，在高龄又无驾照的情况下，伤害风险呈倍数增长。其中65到74岁的驾驶人事故风险，无照者比有照者高1.82倍，75岁以上更是高3.18倍。然而，有美国学者研究发现，高龄换照制度并未降低事故率。北欧国家更发现，没有类似换照制度的国家，事故率反而下降。对此，台北医学大学伤害防治学研究所教授白志伟表示，
1: 其实的高龄换照这样的制度呢，在国外呢行之有年，那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配套没有做好，可是它还是有它的必要性。例如呢，高龄驾驶自己本身呢，他自己比如说高龄的，比如说生理机能退化、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会造成比如说视力的减退。严格说起来，这些已经已知的生理机能的退化会造成高龄驾驶自己本身事故的一个严重性会升高。那对于其他的用路者、脆弱道路使用者，比如说去年的三峡的事故，其他道路使用者严重度也会升高啊。那从75岁一直降到70岁，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必要性。那唯一缺乏的是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那近几年呢，其实台湾其实有一直在做把配套措施呢把它补足起来。唯一呢，稍微还广度还比较不够的是一个大众运输的一个普及。
3: 有台媒报道指出，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确实会受到影响，包括眼睛、手脚协调能力等。即使看起来没有异状，在紧急突发状况下，反应速度还是会有落差。但高龄并不是罪过，不能一味以刻板印象认定老年人不适合驾驶。社会各界鼓励年长者退休后不要一直待在家里，要多出门走走。但交通代步支持系统在驾驶证换发新规下却复制却如，为了几个交通事故仓促出台的政策，恐怕会让老年人认为连基本的行动权都被剥夺了。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6: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7: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自从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后，岛内有更多人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据报道，近日岛内独派团体发表公开信，称将重新考虑其台独路线，愿意有条件接受和平统一。这一表态在岛内引发震动，岛内舆论称台独团体的第一张骨牌轰然倒下。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指出，台独基本盘开始松动是大陆精准施策，岛内民众看清民进党台独骗术和美国所谓保台真相的必然结果，台独已是穷途末路。赖清德当局若执迷不悟，继续谋独挑衅，必将撞得头破血流，

0: 被民意抛弃。请听圆周的观点。
1: 专家解读。
2: 首先，大陆反台独斗争精准失利，震慑了台独分子魔毒的贼心。大陆牢牢地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通过军事高压和法律制裁的有机结合，结成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反独天网。军事上，解放军通过常态化战备警巡，强化对台海周边区域的实控能力，如同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彻底碾碎了台独势力以武拒统的幻想。法律上，通过发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依法实施惩戒等措施，精准打击了极少数台独首恶，使其君主断流，政治空间坍缩。这一系列组合拳不仅让台独分裂行径寸步难行，更在心理上形成高压态势。在大陆打独出统的强大压力之下，一些台独首恶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清楚，魔毒不仅是政治冒险，更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历史的审判。这种心理上的崩溃，正是台独骨牌轰然倒下的深层原因之一。岛内独派政党喜乐岛联盟发表公开信，称考虑调整台独立场，反映出的正是部分深绿独派在现实压力下的务实调整。随着大陆反独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相信岛内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识时务者会像喜乐岛联盟一样弃独变统，成为推动台独骨牌倒塌的助力。其次，特朗普涉台新表态彻底戳破了美国保台的幻象，击垮了台独分子依美魔独的信心。长期以来，台独分子总是在幻想暂时美国必救，民进党当局更是一再编造台海有事美军必来的谎言，长期沉醉于依美魔独的幻梦之中。然而，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特朗普在访华后明确做出四步表态：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几乎是亲自拆除了民进党30多年来赖以生存的美国保护伞，无异于公开撤销了台独势力赖以生存的所谓安全支柱。此次特朗普访华后的涉台言论，显示美国的台海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释放出台独势力由美国的棋子逐渐变成了弃子的重要信号。美国这种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不愿被台独拖下水，更不愿为台独冒险承担战争代价的态度，一举戳破了依美魔毒的政治泡沫，如同抽掉了台独骨牌中最核心的一张底牌，直接导致岛内台独势力依美魔毒的信心崩塌。第三，岛内民智日渐觉醒，粉碎了台独分子愚弄民众、绑架民意的坏心。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谋取一党私利，处心积虑地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式欺骗。他们利用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了解，刻意阻断两岸正常交流，有意制造信息茧房，长期在岛内操弄仇中恐中情绪。他们通过操控绿营媒体和网军，垄断舆论，打压异己，对主张两岸和平发展的统派人士进行抹红和围攻，使岛内长期处于不敢谈统一、不能谈统一的绿色恐怖之中。他们推行去中国化教育，妄图割裂台湾与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从文化根脉上斩断两岸认同。然而，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真相。当民众通过抖音、小红书看到大陆城市的繁华与便利，通过国际新闻看到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对照民进党口中大陆贫穷落后的陈词滥调，谎言便不攻自破。当每年数百万台湾同胞在往来大陆求学、就业、经商、旅游的过程中，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成就，亲身感受到大陆同胞的善意与温情，民进党苦心经营的仇中高墙便在真实的体验面前轰然倒塌。当越来越多的岛内有识之士用事实拆穿民进党的谎言，用理性引导民众思考，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开始认清民进党当局煽动对立、挑衅大陆的本质，不过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是在拿全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做赌注。民进党的台独骗术

0: 便再也难以自圆其说。当谎言失灵，台独势力也就彻底失去了操纵民意的社会基础，其愚弄民众的坏心终被觉醒的明智所粉碎。台独骨牌的轰然倒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台独穷途末路的清晰可见是当前台海局势的现实写照。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赖清德为代表的顽固台独分子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可能会以更隐蔽更激进的方式继续魔毒挑衅。面对魔毒贼心不死的赖清德之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判断，做好坚决斗争的准备，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反毒促统工作。
1: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那么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2: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3: 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2月底到3月份进行的冲突中呢，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在这个4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菲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的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啊，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基地，有限的几个基地。总体来看呢，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2: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6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 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他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2: 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3: 是。
2: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3: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之前有媒体认为呢，伊朗恢复了70%到75%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你像美国 CNN 在4月份报道说，这美国的情报显示认为，大约一半的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幸存。现在又有消息说是有2%得到了幸存，包括伊朗的大部分的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仍然是完好无缺。当然我觉得这一点美国媒体有可能有一定的夸大，因为现在来说呢，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反特朗普的，他想通过夸大伊朗的这种实力呢来衬托特朗普军事行动的失败。那么不排除呢这里面有一定夸大的可能性，包括这个无人机方面，无人机方面呢可能伊朗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这个恢复生产，因为这个它的无人机制造呢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一个措施，它可以依赖民用的一些原件和小型的作坊。你像美军通过打击几个核心的兵工厂，很难彻底这个摧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呢现在伊朗开始重新恢复无人机的生产，而且呢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把无人机的总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是美国媒体对伊朗实力恢复的一个评估。那么 伊朗谈及新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手段啊。之前呢，在作战中，伊朗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美国、以色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伊朗呢也进行了全力的回应。我觉得现在三方呢，之前都不会有所保留啊，即便他有新的手段、新的战术、新的装备，恐怕呢，也不是那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伊朗的这种声明本身呢，是对美国进行威慑，是对美国和支持美国的第七国家的一种警告。
2: 那么在美伊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决裂的同时，以色列的炮火是接连指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这个加大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也包括声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扩大所谓的战区。曹老师，以色列为何突然在多条战线上加大打击力度呢？
4: 因为它和这个整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是相关的，特别是美伊谈判是在停火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伊朗特别提出来，在停火期间应该包括不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或这个哈马斯或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不愿意美国和伊朗停火，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脱身，所以呢，他加大了对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打击，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打击，这样实际上就间接的破坏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那么就达到了使美国一直拖在中东，为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来帮忙来站台的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2: 那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放弃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但是随着美以伊各方在战争边缘的不断试探，短期内地区面临的风险是否在进一步上升呢？张老师，
3: 我总体认为的是保持这种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呢，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伊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仍非他们情愿，不是他们第一选择，尤其是要先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应该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先解决了，对双方是都有利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最近宣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是首先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双方呢，恐怕还是要以谈为主，军事对抗呢仍然服务于谈判。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排除它的武装冲突在某些因素的促使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可能性啊。毕竟呢，双方现在仍然进行持续的互袭，那么这种相互袭击呢，有可能会触发失控的风险。特别是这种小规模的交火，当误伤或者说导致对方比较大的损失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升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5: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

0: 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望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2: 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首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欢迎大家跟随今天的节目，跨越时光，找寻文物里的小萌娃，看看古时候的小朋友都哪些好玩的解压玩具，那些传世藏品中又记录了他们怎样的童真日常，一起去感受古代孩童的快乐时光。
3: 之后是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明证》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提起童年，我们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和兄弟姐妹、邻里伙伴嬉笑打闹的模样，还有趣味满满的玩具和游戏设施，以及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可你是否好奇过，古代小朋友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里，他们的日常又藏着怎样的纯粹与鲜活呢？
2: 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遇见博物馆，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黄倩去到山西博物院，在禁魂基本陈列展中看文物里的小萌娃，古代小朋友的快乐时光。
6: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可能都有一座经典的大象滑梯，从象尾巴一端向上爬，穿过敦实象身里藏着的一节楼梯，再沿着大象的长鼻子哧溜滑下来，那种快乐是不是到现在想起来嘴角还会不自觉地上扬呢？而百余年前的小朋友也有属于他们的大象滑梯。在山西博物院主管禁魂基本陈列展的4层御韵华夏展厅，就有一件温润可爱的清代青玉童子喜像。这件圆雕立像高20多厘米，站立的大象丰腴壮硕，俯首摆头，服帖温顺。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10: 首先呢，这是一块青白玉雕成的小摆件，它并不大，正好能托在我们的手掌心。玉料呢是温润细腻，泛着淡淡的油脂般的光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头大象啊，4条腿是比较短粗的，耳朵是微微向后抿着，长长的鼻子弯成一道柔软的一个弧线，就好像在慢悠悠的踱步散步一样。那最巧妙的是什么？就是大象的背上趴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它的整个身子都俯在那个大象的背上，小脸蛋就贴在那个冰凉凉的玉面上，小腿呀，非常随意的这种摆动翘着，那种姿态就特别的松弛又天真。大家就想象一下，像不像小时候我们在大象滑梯上玩的不肯下来的是那个小朋友们哈。而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讲哈，有一个词语叫做太平有象，大象呢是象征着安宁吉祥，而骑象就是骑着大象啊，骑象又和吉祥谐音，所以呢，长辈们就把这样一个小玉件儿送给孩子，不仅仅是一份祝福，更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想象、可以玩耍的伙伴。北宋的诗人啊，黄庭坚写过一句诗词，叫做“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龙文”。虽然诗里面写的是这个牧童骑牛，但是那种悠然自得、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那种童年的快乐啊，就

0: 是和这个奇象的小童子特别的相似。有一些大朋友就想，哎，那我们杏花村不是也有一首诗吗？牧
1: 牧童
0: 童
1: 遥
0: 遥
1: 指
0: 指
1: 杏花村。
0: 杏花村。果然啊，小孩子的快乐从来都是相通的。
1: 对，不管是哪个
0: 那么，
1: 年代哈，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
0: 对。
1: 这份松弛天真的快乐。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大象了，我们馆里面还有一件文物也藏着大象，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它呢，主体是一只大鸟，是回头向后看的一只凤鸟。然后这个大鸟的背上驮着一只小鸟，而且啊，就是来到馆里面，一定一定要找到这一件文物，它在我们2层的晋国霸业展厅里面。当你看到了一只大鸟背上的小鸟，第三个动物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绕到这件晋侯青铜鸟尊的侧后面。当我们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在大鸟的尾巴下面藏着一头大象，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艺术效果啊，非常的美。这个大象长长的鼻子还卷起来，而且呢，象鼻着地，和前面的两只鸟爪就构成了一个三足平面支撑的一个结构，它摆放在这里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一件鸟尊呢，是3000多年以前我们晋国国君的一件酒壶，凤鸟和大象的合体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来到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打卡这一件文物。
2: 看完古代孩童独处时的悠然童趣，不禁要问，古代的小朋友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又会玩些什么呢？在山西博物院主馆3层戏曲故乡展厅，会看到一组极具烟火气的古代小学生日常，金代竹马戏专雕，表现的是儿童骑竹马、执兵器对战的社火场景，属金代晋南墓葬戏曲与民俗专雕的代表作。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0: 这组砖雕呢，是在我们山西临汾侯马出土，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上面的人物呢，有4个小孩子，都是活灵活现。他身披戎装，然后呢，骑着竹马，分成左右两队，也就是左面2个人，右面2个人。我们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手里面拿着长矛，拿着利剑，还拿着盾牌，做出了冲锋对阵的这种架势。而且右边的2个人假装输了，节节败退在逃跑，然后左边的2个小朋友就特别威风十足地追上去，这是一种表演。但是啊，这个砖雕上的这个小演员们啊，这些小孩子们脸上那种不服输的严肃劲儿，就非常非常的传神，非常的有意思。
1: 这个表演就是竹马戏表演吗？
0: 对，没错，这个砖雕上的4个小孩子啊，两两的对阵，这种表演叫做竹马戏。大家不要小瞧它啊，竹马戏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民间歌舞形式之一。还有一个我们平时会提到的一个成语啊，叫做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源头就在这幅竹马戏的画面里面。唐代的诗人李白有一句诗词是这么写的啊。叫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形容这个少男少女从小嬉戏时纯真轻易的这个友谊。而诗句里面的竹马，就是我们在这个砖雕上面看到的那个小孩子骑着的马，但那不是真的马，因为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找不到马的腿，因为这个马呢是古人用细竹竿做的简易的儿童坐骑。他呢，把它扎成了马的样子以后，然后呢，在骨架的外面蒙上鲜艳的布，或者说是其他的装饰，把它做成了一匹栩栩如生的小战马。而且为了便于骑乘和行走呢，工匠还在马鞍的位置掏一个洞，小演员就站在这个洞里面，就把这个竹马挂在系在腰间。所以呢，从外面来看，就好像是他们骑在马上巡游去征战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小孩子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竹马戏的表演内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孩子们啊肯定是没有电子产品，没有这个遥控小汽车什么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砖雕找到他们以后呢，去观察他们的表情，那种特别开心的那个玩疯了一样的高兴啊，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应该是跟我们在院子里面和胡同里面和小朋友们去打打闹闹玩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3: 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一下子呢就让我眼前也浮现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个类似的场景。
0: 是的是的，就在我们找到这组竹马戏砖雕的时候呢，我们再在同一个大的展柜里面再去找一下，还有几位金代的武童，那更是十八般才艺样样精通的，他们呢是手握一杆长枪，好像在表演耍枪。有一个孩子啊，他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枪杆，枪尖斜斜的指向天空，尤其是那个小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旁边呢还有一个敲锣打鼓的这个小童，一个小朋友啊，他呢一只手提着铜锣，一只手举着那个鼓槌，就锣槌，然后正在用力的敲下去。还有旁边的几个孩子也是轮番上场的，动作都非常的灵活，一举一动好像都透着这种天真烂漫的意思啊。尤其是有一个细节要去观察一下，这些小朋友们的脖子，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花朵形的一个项圈，那个花瓣一片一片的掉的都很清楚。其实呢现在来看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属于儿童节表演的一个舞台的装饰品啊，舞台道具。但是呢在古代，这个小孩子们身上挂的项圈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它就是长命锁的前身，就是含着一个圈住的意味。长辈们呢希望用这个圆圆的圈把孩子的平安福气都牢牢地圈在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的细节上呢就可以感受到长辈对孩子的疼爱和珍视。
2: 世间父母的心意从来古今相同，无论哪个年代，长辈们都清静温柔守护孩子们的童真，盼望他们平安健康，多彩喜乐。古人更是将这份滚烫的爱意与美好期许镌刻于砖瓦，描摹于瓷釉。在山西博物院主管四层瓷院一趴展厅，一件清代粉彩英系图碗就盛满了童趣与烟火温柔。这件瓷碗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透光，外壁以粉彩通景描绘英系图景，画面中童子或嬉戏或攀爬，姿态生动，背景辅以房舍、山石、树木、小桥、流水，构成了热闹非凡的嬉戏场景。底部落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石。继续来听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的介绍。
0: 这个碗啊就不大，但是呢在这个碗的外壁上它画着非常热闹的儿童游乐场。
3: 儿童游乐场为什么这么说？
0: 我们在展厅里面有一幅它的展开图，一定要去仔细的欣赏观察一下哈。里面画了一群嬉戏打闹的小朋友，灵动活泼，有多少个呢？又画了52个小朋友呢，就那么一个小碗的上面啊。然后呢这些孩子们的形象有点像大朋友们比较熟悉啊，那种年画娃娃的形象。那么这些孩子们有的手里捧着大大的寿桃，那个小手都快抱不住了，有的呢在放鞭炮，他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另外一头挂着一串红红的鞭炮，而且呢旁边的小伙伴捂着耳朵还往后躲，特别的形象。另外呢还有的孩子们正在追赶嬉戏，有一个是回头做鬼脸，另一个呢伸着手要去抓他的衣服角，有的孩子们剃着小光头，有的呢就是头顶留着一撮这个桃心的刘海，有的还扎着两个小揪揪，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
3: 非常丰富哈。
0: 对，古人呢把这么多孩子的笑脸画在天天用的碗上，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叫做婴戏图。婴就是婴儿的婴，指孩子的意思，戏就是这个戏曲的戏，婴戏图，这就是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意思。而且呢从宋代开始啊，这个婴戏就是瓷器上非常流行的题材。您看哈，古人呢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美好定格在日常的器物上，每一次端起碗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见这些萌萌的小孩子们在提醒你，哎呀要开心啊，要岁岁平安呀，要喜乐常在呀。所以呢这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家长们会把孩子的照片贴在这个冰箱上，把孩子的照片啊挂在墙上是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3: 没错，无论形式怎么变哈，那份深情从来都是一样的。
0: 对，也能感受到家长对于孩子的一种爱和祝福。
2: 一器一物皆藏童真，一朝一代喜乐相通。青玉其象的小童子玩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骑乘游戏，砖雕上的竹马戏和舞童玩的是三五成群的角色扮演。 一根竹竿变战马，一面小鼓敲出一台大戏，一个花项圈圈住长辈所有放不下的牵挂。而粉彩晚上的英戏图玩的是一年到头的节日狂欢，放鞭炮，捧寿桃，追追跑跑，把最纯粹的快乐化进了一日三餐。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是时光的信使，见证着古代小孩的童年，诉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也欢迎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到山西博物院主馆，开启一场寻童趣与美好的旅程，和文物里的古代小萌娃隔空对话，解锁古人珍藏的那些童趣，感受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爱意。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雅文。
2: 各位好，我是谭论。刚刚我们走进山西博物院，邂逅了一些文物里的小萌娃，感受着古代小朋友的快乐童年。当然不止山西博物院，散落全国各大博物馆的一件件古时玩具都能让我们看到跨越时光的童趣相通。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小朋友们爱玩的天性从未改变。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透过文物穿越千年，一睹古代少年儿童缤纷多彩的童年时光。先来看一件四川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陶球。
1: 谁能想到5000年前的小朋友早就拥有了专属的解压玩具。出土于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的泥制红陶空心小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儿童玩具之一，直径大约5.4厘米，大小刚好适配孩童小手。更为神奇的是，这件陶球是空心的，通过医用 X 线无损透视，可以看到球体内有3颗陶质可活动粒子，轻轻晃动可以发出声响，仿佛远古的童谣在耳边回荡，堪称古代版手摇铃。球面精致的戳印纹和横人字纹是匠人用心打磨的痕迹，历经数千年岁月冲刷，依旧温润光。

0: 华，没有复杂的工艺，没有华丽的装饰，一颗小小的陶球承载着新石器时代孩童最简单的快乐。
1: 再来看一件河南博物院藏汉代青铜鸠车，高4.5厘米，1953年河南南阳宗康墓出土。鸠车是汉代很盛行的一种儿童玩具，现代成语鸠车竹马中的鸠车指的就是这种玩具。鸠车的整体为鸟的造型，两边安装轮子，车轮可转动行走，胸前有一小圆鼻，可穿绳拉行。
0: 作为鸠车车体的母鸠身上背负一只调皮可爱的雏鸠，生动反映了母鸠的舐犊之情。汉代人把鸠视为一种瑞鸟，因为与长久的久以及中国古代数字文化中最大的阳数九谐音，所以鸠蕴含长久、久安等美好的寓意。鸠车作为儿童玩具，传达出大人们希望孩子安乐长久的愿望，是汉代人爱幼风俗的具体表现，也是子孙满堂、多子多福观念的反映。
1: 除了这些穿越千年的古代玩具，在艺术作品中也能看到古代小朋友玩的益智小游戏，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秋庭莺戏图》。画作中，秋日庭院，梧桐叶落，一对姐弟趴在圆墩上专注嬉戏，画面温柔又治愈。
0: 画中的这对姐弟玩的是宋代超火的益智游戏推枣磨，也是流传千年的传统小游戏。古人将成熟的红枣去核，串在细竹签上，搭配简易支架，轻轻一拨就能旋转不倒，考验耐心和手眼协调能力。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介绍说，
2: 推枣磨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0: 没有电子设备，没有琳琅玩具，古时孩童的快乐格外的纯粹。这幅古画定格了宋代最治愈的童真日常，也让我们看见美好童年从来都是大同小异。
1: 是啊，这些静静伫立于博物馆里的文物褪去了历史的厚重，只剩温柔与可爱。这些文物里藏着一句话，不管过了几千年，小朋友的快乐都一模一样。无论岁月变迁，时光流转，热爱嬉戏，心怀烂漫，永远是孩童最动人的模样。六一国际儿童节，愿我们永远怀揣童真，向阳生长，永远热烈，永远纯粹。

0: 师谈论。
1: 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巴雅绘本单元，我们来赏析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的画作《长春百子图》。这幅画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卷本设色，纵30.6厘米，横521.9厘米，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余名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游乐的情景，展现了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俗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是宋代儿童题材绘画的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 苏汉臣善画人物、侍女和佛教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婴戏之景。他下笔纤细准确，构图均衡，着色鲜润，善于把握特定环境下的儿童心理，成功表现出孩子们游戏时天真活泼的情趣。代表作有《秋庭婴戏图》《五瑞图》《冬日婴戏图》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0: 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同来赏析这幅《长春百子图》，听听这幅画作中描绘了怎样的童真童趣。
2: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3: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它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2: 崔老师，这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有哪些呢？
4: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3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3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汉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2: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他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走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它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它怎么介入呢？它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

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随阁，随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他们看着这个蜻蜓画得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

0: 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对焦的关于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2: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的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0: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画。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骨油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他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他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卷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臣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画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2: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意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的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0: 苏汉臣这幅手卷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它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卷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凑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 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

0: 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瓦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2: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流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十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的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0: 苏焕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服饰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3: 天真和乐，千姿百态，古代儿童丰富的游艺活动在画家笔下于四季轮回流转中，伴随着春华秋实，将孩子的天真融入自然的本真，也让观者乐而忘忧。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闽西北的群山褶皱中，藏着一座沉淀千年文脉、绽放时代活力的宝藏古镇——和平镇。这里地处福建西北部，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宁、建宁、汀州的咽喉要道，自古便是商贾云集、文脉荟萃的通衢要地。
5: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下集。
6: 和平古镇地处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地带，连绵的武夷山脉阻隔了两地的商贸往来，而和平镇内的愁思岭古道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闽赣之间的通道，成为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和平成为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福建盛产的粮食、纸张、茶叶等再次汇集，经由绸丝岭古道运往江西乃至全国各地。数百年间，和平人曾不辞辛劳地往返于这条崎岖的古道之上，他们不仅将本地物产转化为丰厚的财富，更不断向外寻觅着新的商机。漫步在今日的和平街，你仍能看到古镇那段向外开拓的岁月痕迹。这里不仅有莲石纸的素雅身影，还有一种青中泛白、莹润如玉的瓷器。
7: 你看着这东西非常透亮。
6: 如果你对瓷器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它与景德镇著名的青白瓷如此相似，但它们却是出自和平本地匠人之手。在和平古镇的枫林村，家家户户以瓷为业，尤善烧制青白瓷。
3: 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泽海。
7: 青白瓷是江西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窑口，我们这边主要是做青白瓷，这个技术都是从景德镇那边传过来的。
6: 年轻时期，正是通过绸丝岭古道运来的景德镇瓷器，让和平人窥见了其中蕴藏的商机。幸运的是，和平周边的群山之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与石英，那是塑造瓷胎、调配釉色的优质原料。于是，匠人们唤醒了沉睡的矿脉，让制瓷技艺再次落地生根。直至今日，在和平的山间依然遍布着瓷器古窑址的踪迹。一条古道就这样不仅运来了商品，更引来了远方记忆，用一簇的窑火将古镇商贸文明照得愈发繁荣兴旺。海陆联运的交通优势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广泛交融，让和平这座核心面积不足0.18平方千米的闽北小镇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商业重镇之一。如今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富庶的商人们所建，他们静立巷陌，宛若一段段无声的旁白，向来往行人诉说着和平曾作为闽北商贸重镇的生动往事。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绸丝岭古道的商贸盛景早已褪去，但如果我们深入山间，就会发现它对和平的馈赠却从未停止。每到周末，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吴征坤常常出现在这条古道上。他在寻找绸丝岭赋予小镇的新商机，隐于山林间的野生草药。
8: 这种药材的话是叫石菖蒲，它是会有化痰的作用。像这种呢，我们叫它骨碎补，骨头碎了都能拿来修补的。我们都是用来这个治疗一些跌打损伤的。
6: 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发达的物流，吴中坤与多所高校专家携手对古镇的草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一些用于科学研究，而其中健脾润肺的黄精已经被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黄精面，成为当地的知名特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传统草药将为和平古镇开辟出新的发展机遇。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漫步和平街巷，我们总能看到一方方高悬的门楼匾额，透过这些斑驳却清雅的文字， 我们仍得以窥见古镇精神世界的那片辽阔风景。

0: 境。75岁的黄家峰，启蒙教育始于古镇西城巷的和平书院。对许多和平人而言，这里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起点。
1: 我当时比较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坐中间这里，这个地方原来挂了这个大钟，上课敲那个钟就在这个地方，这里。
2: 为什么我们所以说这里非常记得呢？我们启蒙就从这里开始了，因为自己读过书的记忆都抹不掉的。
0: 和平书院由曾任唐朝工部侍郎的黄翘创办，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他开创了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相传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来此讲学，正是这份浓厚的崇文风气，让和平古镇在历史长河中神采辈出。前后共走出137名进士，被赞誉为进士之乡。如今的和平古镇仍保存着10多处进士宅邸。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商贸的通达，共同塑造了和平人开阔而富有前瞻的眼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未来的生机并非固守脚下的土地，而在于走出安逸的堡垒，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祠堂常是凝聚家族、守望团圆的象征。然而在和平古镇的祠堂里，远行却成了延续数百年的主题。

0: 以皇室为代表的家族们很早就意识到，长久的安逸极易消磨志气，富庶的家园也终有一日再难承载日益壮大的族群。于是，他们鼓励子弟奔赴四方，在异乡的历练中延续和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气韵。
1: 全国王室还有。

0: 这枚小小的信物被轻轻放入行囊，叶脉里流淌的是中国人根在故土的牵念，也藏着和平人志在四方的勇气。这份自强开拓的精神早已融入古镇的血脉，而根植于乡土的古老信仰与民俗，也在岁岁年年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生机。每逢秋收，和平古镇的上空总会响起阵阵鼓声，这是和平人为迎接丰收而跳起的傩舞。由于它曲调质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所以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与未知沟通的文化仪式。舞者头戴这种精心雕刻、象征能战胜恐惧、护佑平安的木头面具，用简练却充满力量的动作，展现着直面困境和未知的勇气。但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项略带神秘色彩的仪式，实则蕴含着先民对自然的深刻洞察。在傩舞仪式中，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动作贯穿始终，那就是模仿青蛙的跳跃。青蛙能够捕食稻田里的虫害，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农业丰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模仿青蛙跳跃就成为和平古镇乃至东南亚主要稻作区内的原始仪式中最核心的动作之一。古朴的傩舞藏着千百年间和平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也见证着这座闽北古镇最质朴的乡土温情。
1: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这里是我们福建邵武的和平古镇。今天从空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和平古镇。
0: 职业摄影师蒋继林在一次偶然的古镇旅行中，被和平包容且淳朴的氛围所吸引。
2: 过去一点，这里就是操场。
3: 学校好玩吗？
2: 好玩。
0: 粉墙黛瓦的静默古朴，邻里往来的默默温情，让他最终决定在此驻足扎根。
4: 和平古镇还是住着很多原住民，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体现了当地居民的质朴，生活的非常安逸，非常的舒服，能让我沉下心来在这边去拍摄一些作品。
0: 放学归来嬉戏打闹的学生，过街楼下蹒跚学步的儿童，还有那些专门为猫狗通行而设的小门洞，都让他着迷。
4: 和平古镇几乎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在他们自己家的大门边上开一个小门洞，这个猫洞狗洞啊，我觉得特别有人情味。
3: 这墙上的这些照片都是我这一年以来在我们和平古镇拍的，这张照片是阿姨刚去摘了这些栗子回来，她就喊我装一些栗子去吃，我是觉得特别温馨。
0: 虽然来自外地，蒋继林却从未被当地人视为外人，和平缓慢流淌的日常成了他安顿心灵的故乡。
3: 你的照片，
0: 他时常将定格的美好瞬间送给照片里的老人，以此答谢和平给予他的暖意。
3: 这是那天你坐在那边晒太阳，我偷偷摸摸拍的。
0: 时光流转，古镇许多原有的功能正日渐淡化。走进和平，你会发现它不像许多热门古镇那样喧嚣，昔日闽北商贸重镇的繁华早已落幕，可这里沉淀的文化根脉，浸润出的悠然日常却从未褪色。正是这份从容与温暖，

0: 让和平超越了寻常古镇打卡地的定义，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活在当下的精神故乡。
1: 如今深藏闽北山间的和平古镇，宁静古朴，文脉悠长，烟火依旧，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与精神故乡。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博士沈阳行，手来族判作自己人。
5: 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全国首届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博士沈阳行活动近期在沈阳启幕。
5: 博士沈阳行是东北地区招才引智的重磅品牌，2023年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 1.6 万名的博士走进东北。本次活动，沈阳市台办邀请来自台湾大学、高雄师范大学等七所高校的台湾博士参加，通过专场招聘、城市体验等系列活动，展示沈阳良好的产业生态、科创环境、人才政策和城市发展机遇。
7: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8: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
9: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0: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1: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7: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2: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3: 费玉清。

0: 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李鲁一唱。
2: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3: 在这里，大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在网上备受关注和喜爱的航天员黎嘉莹。她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学霸，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他毫不犹豫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
5: 如今他呢是神舟23号乘组03航天员，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张绵绵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6: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7: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6: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7: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6: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7: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他，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6: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因为都是香港给你的资源，给你去到那个位置有这些学习的机会，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7: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8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6: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7: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

0: 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他从未后退。
1: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1: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0: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佳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1: 就是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生存了72个小时不睡觉，还有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心理的题，也挺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0: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2: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0: 重庆洞穴训练是神舟23号乘组融合的开始。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黎佳莹教其他两人粤语，其他两人教他普通话和方言，朝夕相处，三个人的默契一点点长出来。在黎佳莹眼中，洞幺朱杨柱和自己很像，都是追求高效的人，而洞两张志远呢，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
1: 我也喜欢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去干活，这一点跟洞幺就没有什么碰撞，因为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融洽。然后洞两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洞幺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地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0: 乘组三人做了背对背的心理测试，默契的是三人都形容自己是六足带翅膀的昆虫，黎佳莹形容自己是大蜜蜂，勤奋而且有较高服从性。
1: 有一个命令下达下来，我肯定会遵守，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还有就是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就是大家一条心去干活。还有就是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就是我也喜欢干活，我就是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过得时间充实一点。所以蜜蜂这个小昆虫对我来说还是挺配的。
0: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2: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0: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 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2: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0: 很快就会再见面。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2: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3: 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接下来邀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天工造物，非遗新生。
9: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来感受传统之美和现代之新。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自2011年开始，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个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11: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三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千工非遗全国的都请过来，对应年轻的群体，然后它可以售卖的，就是大家马上就能参与得到的，可以拿回家的。所以呢，那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间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10: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绝色风华，镌刻出河南汝瓷独有的千年风韵。这场泥与火的千年邂逅，让汝窑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项非遗技艺，来自河南的年轻手艺人李佩仪介绍，
12: 心如天，面如玉，沉心兮，蝉翼纹，芝麻之钉又满足。展开来的话，青如天就是釉色像天空的天青色，面如玉就是釉面像玉一样的质感，似玉非玉而胜玉嘛。沉心兮的话，是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它的釉下的一个结构状态，具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沉心兮。蝉翼纹是开片，然后芝麻之钉又满足，就汝瓷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支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垫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支钉之烧，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三钉的、五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三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10: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 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父亲是汝瓷烧制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12: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 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达到基本上一比一复刻这种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也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尺，就是基本上不超过一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10: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外界展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茶作为中华文化的活名片，承载着东方智慧与生活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和橄榄核炭为佳，茶具更是精致多样，包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小火炉等，每一件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少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体验。
4: 是我们的江氏功夫茶十法，第一步就是备器起炭，因为功夫茶全部是要用炭火的。第二式就是煮泉热罐，这个紫砂壶我们是叫冲罐。那第三式就是纳茶提香，功夫茶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单丛嘛，各种香

0: 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四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1: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0: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经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经呢，是潮州功夫茶艺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皮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乔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1: 在13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互映衬的是雅趣横生的宋院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名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2: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院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1: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竹木家具宋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罗湖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皇室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式制作技艺以竹为麸，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浸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打造出来的家具刚柔并济，既具备木的温厚坚硬，又拥有竹的雅致坚韧。
2: 其实宋代呢，推崇的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1: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力凭实之意，取艺得竹木，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置物，以宋式美学为现代人打造一方身心安顿的禅意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
3: 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 还好嘛，
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5: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粤剧场。
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7: 第二十二集，父亲的留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一个学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整个过程中学员是不允许回家的，但亲人可以来探望。唐三不止一次期盼着父亲到来，可直到整个学期结束也没看到唐昊的踪影。幸好唐三的生活足够充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念。至于武魂殿，在唐三进行魂师评测后不久，武魂殿的人就来到诺丁学院找了大师。大师没有告诉唐三他们谈了什么，唐三也没有过问，但大师脸上比平时多了笑容。唐三猜想，武魂殿和大师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变得好了许多吧。
8: 小五，明天就放假了，你要回家吗？
7: 唐三一边收拾着自己的行装，一边和小五聊着。一个学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终于能够回家去看看父亲。今天下午他在铁匠铺已经向十三请好了假，还特地买了一把崭新的铸造锤，准备拿回去送给父亲。自从唐三加入十三铁匠铺之后，令铁匠铺出品的各种武器装备的品质提升了一个档次，生意也变得好了起来。现在唐三的工资已经拿到每个月五个银魂币，相当于魂师补贴的一半之多呀。小五靠在床上，眼中流露出几分落寞，和他平时的活泼开朗大相径庭。
8: 我不回家，或许就留在学院吧。
7: 唐三一听愣了。
8: 啊，都一年了，你不回家看看吗？
7: 小五的眼睛突然一亮。
8: 哎，小三，你家是不是离学院不远啊？要不我跟你回去玩吧，怎么样？反正王胜和萧晨宇他们都去参加中级魂师学院的考试去了，没人陪我玩。
7: 唐三莞尔一笑，经过一年的相处，他对小五也算是比较了解了。这个小丫头活泼好动，总是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小五装温柔的时候，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可爱的洋娃娃，可一旦发起飙来，他那诺丁小五姐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整个学院里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学员吃过他的苦头了。
8: 我家可是穷得很，没什么好款待你的。
7: 小五双手叉腰，大眼睛瞪着唐三。
8: 你每个月的补贴都省得很，不舍得花，还怕招待我啊？
7: 唐三面带微笑地伸出右手。
8: 说到补贴，我突然想起来了，某人好像还欠我六个银魂币没还吧。
7: 小五愣了，粉嫩的小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每个月一个金魂币的补贴绝对不算少，不过呢，小五花钱实在是太大手大脚了，看到什么好东西就买回来，一点也不顾及是否有用。现在小五早已有了自己的被褥，不需要和唐三共用了。从来不会理财的小五一旦没钱花就向唐三借，已经成习惯了。
8: 不就是六个银魂币吗？等我发了补贴就还你。啊，你还没说到底愿不愿意让我跟你去呢。嗯，你想去就去吧，不过我爸爸的脾气可不太好。哈， 人家这么可爱，你爸爸肯定会喜欢我的。
7: 小五说着，还摆出一副温柔的样子，向唐三眨巴眨巴眼睛。嗯，别人或许会被小五的外表蒙骗，但唐三看小五火山爆发的情景实在是太多了，只是无奈地摇摇头，一点也不吃他这套。小五看着唐三的目光突然变得有些怪异，转瞬之间，小五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他张牙舞爪地从自己的床上跳起来，朝唐三扑了过去。其他工读生对于这一幕早已经不见怪了，小五姐和唐三之间的打闹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要是有哪天俩人不打闹几次，他们反而会不自在。
5: 第二天一早，唐三上路时身边就多了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她穿着诺丁学院的校服离开了诺丁城，朝圣魂村走去。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对于唐三来说过得是极其充实的，也是非常满足的。在刻苦努力的修炼之下，他突破了玄天宫第一重的瓶颈，玄天宫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按照他自己的计算，此时他应该已经达到了第二重中段偏上的实力，按照魂力计算应该在16级到17级之间了。学院里魂力能够和他相比的只有一个小五，尽管他没怎么看到小五修炼，但两人比拼魂力的时候总是相差不远，有的时候唐三略占上风，有的时候他会被小五反超。虽然两个人都是孩子，但谁也不服谁，切磋就在所难免了。刚开始的时候呢，萧晨宇和王胜他们这些高年级的学员偶尔还加入一下，但随着唐三和小五魂力的飞快上升，就没有人再来打扰他们了。试问谁希望自己变成沙袋一般的存在呢？所以虽然小五名义上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但实际上啊，萧晨宇他们称呼唐三的时候也会叫上一声三哥。唐三与小五切磋，吃亏啊总是多过获胜。小五的攻击手段是层出不穷，尤其是他那柔技给人一种年糕般的感觉。如果在双方都不借助魂环力量的情况下，唐三几乎是必败无疑。哪怕是使用魂环，凭借蓝银草的缠绕和麻痹效果，他最多也就是和小五战成平手。
7: 唐三暗中练习的暗器并没有用在切磋之中，一是因为暗器的杀伤力太大，太容易伤人了，另一个原因是唐三希望能够在和小五的切磋中磨练自己的近战能力。或许是因为两人互为陪练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战斗能力方面两人齐头并进，学院的老师们都已经懒得管他们了。在诺丁，唐三和小五虽然还只是一年级的学员，但是已经成了学院中有名的天才。小五东看看西望望，顺口问道，
8: 还有多远啊？
9: 就快到了。哎，看到那边那座山了吗？我们圣魂村啊，就在山脚下。
7: 就要到家了，唐三不禁有些兴奋。如果不是诺丁学院规定晚上必须回到学院居住，每天都有老师查房的话，说不定唐三早就回家看自己的父亲了。
9: 一年不见了，爸爸，你还好吗？
7: 或许是因为上一世身为孤儿的原因，这一世唐三对这份亲情格外珍惜。他摸了摸腰间的24桥明月夜，那里有他带给父亲的铸造锤、崭新的衣服，甚至还有几瓶不错的好酒。生活了6年的小山村已然在望，可不知道为什么，唐三心中有种莫名的情绪渐渐浮现。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那么他会说，有家的感觉真好，哪怕这个家里只有他和父亲。很快两人已经走进了圣魂村，唐三的家就在村头。他抬手指向房顶上的破旧的牌子，对小五笑着说，
9: 看，那就是我家。
7: 家已在眼前，唐三的心情不自觉地变得激动起来，他脚下的步伐加快了，三步并作两步， 来到了家门口。大门像他离去时一样，并没有关着。这一直是唐昊的习惯，毕竟他这个铁匠铺也没有什么可以偷的东西。唐三兴奋地冲里面大喊一声：
10: 爸爸，我回来了。
5: 小五还从来没有见过唐三这样的情绪，站在他背后有些好奇地看着他。在小五的印象中，唐三是一个挺温和的朋友，平时话不多，但感觉总是那么忙碌，总有事情要做。只有和他在切磋的时候，小五才能看到他认真的一面，而哪怕是输给自己，小五也从没有见过他愤怒或者激动的样子。唐三一边叫着，一边快步向里面走去。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铁匠铺里还是那么乱，甚至比他走之前更乱了，乱七八糟的放了一地，给人一种破破烂烂的感觉，但带给他的更多的是亲切。
11: 小三，你回来了。
5: 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从里间走出来一个人。看到他，唐三不禁愣了一下。
8: 杰克爷爷，您也在啊？我爸爸呢？
7: 里面走出来的正是圣魂村村长老杰克。老杰克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将手中的一张纸递给了唐三。
11: 你看看吧，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早上我过来找他，本来是想让他跟我一块去接你的，没想到你却已经回来了。
7: 一丝紧张的情绪出现在唐三心中，他赶忙接过老杰克递过来的纸，低头看去。那纸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字迹有些潦草，但难掩粗犷豪放之气。
4: 小三，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要去找我，你是不可能找到我的。你虽然还小，但有自理能力，雏鹰只有自己展翼才能更早的高飞，不用为我担心。你的性格中继承了你妈妈的细腻，而爸爸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渐渐长大了，爸爸需要去拿回一些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们父子二人会再相见的。我希望你变得强大，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你自己的路自己选择。如果有一天你觉得魂师这个职业不好，那就回到圣魂村，像我一样做个铁匠吧。勿念，唐昊。
5: 看着手中的纸，唐三整个人呆住了，满腔的欣喜刹那间化作了无助和失落。
8: 爸爸走了，爸爸，你为什么要走啊？
5: 老杰克看着唐三失神的样子，苦笑着说：
11: 哎，唐昊这家伙走的时候一点预兆都没有，前天我还来让他打造农具呢，他这一走啊，以后我们还要再找一名铁匠才行喽。这家伙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8: 杰克爷爷，
11: 哎，
8: 你是说爸爸是这两天才走的？
11: 对，应该就是这两天走的。小三呐，别难过啊，为了那样的一个爸爸不值得啊，你跟爷爷走到爷爷家去。
5: 唐三默默地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纸折好放入自己怀中。
8: 谢谢您杰克爷爷，家里这么乱，我就不请您留下了，我还得收拾一下呢。
5: 老杰克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小小的唐三竟然下了逐客令，叹息一声：
11: 好吧，不过小三呐，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啊。
5: 老杰克无奈地摇摇头，转身朝外面走去。老杰克走了，铁匠铺内就只剩下唐三和小五两个人。唐三也不开口说话，默默地开始收拾凌乱的房间，收拾着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出奇的是，平日里活泼好动的小五在这个时候也保持了沉默，

0: 走到唐三身边，静静地帮助他把一件件东西收好，又从外面的水缸里舀来清水，帮助他擦拭房间里的家具。
1: 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大师正在自己的房间中看着书。小三回家了，大师心里空落落的。相处了一年的时间，尽管大师嘴上不说，可心里对这个弟子的感情在不断的加深。直到今早唐三走的时候，大师还犹豫着要不要去他家看看。最后，大师还是否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原因有很多，甚至连大师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大师眉头皱了皱。平日里除了唐三，根本没有人会到他这儿来啊。大师放下手中的书，淡淡地说道：请进。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人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色长袍，凌乱的黑发披散在肩膀上，苍老的面庞上刻满了沧桑，一双浑浊的眼睛和他才50岁左右的外貌毫不相符。来人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2: 你好，大师。
0: 不知道为什么，当这个人刚一进门的时候，大师全身上下的意识都紧张起来，就连魂力也不自觉地遍布全身。大师缓缓地站起身，眼中流露出几分疑惑：
1: 你是？
0: 灰衣人淡淡地说：
2: 说起来，我们应该有20年没见了吧？我现在这副样子，也难怪你不认得我。我叫唐昊。
1: 唐昊！
0: 大师一向古井不波的神情骤然大变，双眼瞳孔几乎瞬间聚焦，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人。他双手抓在桌案上，手指已经变成了青白色。
1: 你是昊天？
0: 唐昊挥挥手，阻止大师说下去，冷冷地说：
2: 哎，过去的称号不用再提了。当年我们也算有几面之缘，别人或许会认为你只是个疯子，但我知道你是一个执着的人。
0: 大师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僵硬的面庞略微牵动了一下。
1: 看来我猜的没错，你果然就是小三的父亲。他已经回家了，为什么您会在这里？
0: 唐昊点点头，淡淡地说：
2: 正是因为小三回家了，我才会在这里。我知道你已经收他为徒，作为父亲，我早就应该来见见你。我要走了，唯一牵挂的只有小三，所以我希望将小三托付给你。
1: 您要走？去哪里？他可是你的儿子。
0: 大师死死地瞪着唐昊，眼神略显凌厉，而唐昊呢，依旧是一副冷冷的样子。
2: 他是你的徒弟，我必须要走，有很多事是必须去做的。小三跟着我不会觉得快乐。我没有其他要求，他的人生要由他自己去选择。10年了，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10年。现在小三已经长大，有些事是我必须要去做的。我不知道在您身上都发生过什么，但是我看得出来，小三对您十分依恋。您不觉得就这样离去，对他来说太残忍了吗？小三自己决定了要走一条不平凡的路，和我这个父亲在一起，才是对他的残忍。好了，要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不论什么时候，请记住，他是我的儿子。
0: 说完这句话，唐昊抬手一挥，一块乌黑色的令牌当啷一声落在大师面前的桌子上。这块令牌赫然和当初大师带着唐三进入猎魂森林时出示的那块一样，只不过上面的图案却是整整

0: 6个。砰，房门关闭了，唐昊高大的身影已经消失。看着房门，大师站在那里，半晌没有任何动作。良久，他才缓缓低下头，目光落在那块令牌上，嘴角流露出了一丝苦笑。
1: 没想到，我的偶像竟然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0: 太阳西斜，铁匠铺门前并排坐着两个小小的身影，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太阳的余晖带着淡淡的红光落在他们身上，仿佛给他们的身体上烙上了一圈金红色。左侧的女孩偏过头看看男孩，双手杵在自己的下巴上，想要说些什么，但她终究还是忍住了。开口的反而是男孩，他手中握着一把崭新的铸造锤。
2: 小五，谢谢你。
3: 谢我什么呀？
2: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1: 唐三低下头，看着脚下的地面，他的眼神有些迷离，也有些朦胧，但终究没有让泪落下。小五听罢，扑哧一笑，推了唐三的肩头一下，这一下用力很大，差点没把唐三推一跟头。
3: 别郁闷了，你爸爸只是暂时离开而已，总有一天你们会再见面的。或许他的离开只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成长，让你更加坚强。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不是辜负了他的苦心吗？
1: 唐三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2: 或许是吧，可是为什么他不让我再见上一面？小五，你知道吗？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家里没有了爸爸，就不再是家了。
1: 小五甩了甩头，将自己长长的蝎子辫甩到身前。
3: 没有了爸爸，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吗？如果你非要找个亲人，我也不介意做你姐姐。快，快叫声小五姐来听听，大家都这么叫，只有你例外。
1: 看着小五娇俏的样子和那被夕阳余晖照耀的红扑扑的小脸，唐三不禁笑了。当一个人心里最脆弱的时候，身边有人陪伴着，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
2: 如果你愿意做我妹妹，我不反对。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虽然是同年，但你似乎比我小几个月。我是一月生的，你是八月，对吧？
1: 小五没好气地抬手向唐三的头上敲去。
3: 哼，休想，我只做姐姐不当妹妹。
1: 唐三身体一闪，已经窜了出去，站在小五身前3米之外。
2: 小五，跟我上山吧，我给你看些东西。
1: 唐三的神色很认真，他仿佛决定了什么似的。小五也没有再嬉闹，小脸上流露出几分乖巧，向唐三点了点头。唐三主动拉起小五柔软的小手，朝着村外的山包跑去。两个小人的影子在夕阳的照耀下，在地面上渐渐拉长。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才停下，在全力催动玄天功的情况下，唐三还是不禁微微喘息。唐三站在山顶，面对夕阳，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
2: 小五，你看。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5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王俊凯《无人乐园》。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这是来自他的一份祝福了，送给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向前的你。这首歌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当世界催促我们各就各位，当生活没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已独自出发。继续来揭晓榜单，排在本周榜单第9位的作品，周深《等晴天》。

等晴天唱的却全都是雨天。当周深的嗓音落进这段关于等待的独白，那些潮湿、迟疑与失去的心跳忽然都有了形状。是挽留的话喊到嘶哑的倔强，是窗台月光熄灭时眼眶泛红的脆弱，是乌云散去之后世界依然被雨声缠绕的戒断。可最动人的或许是在大雨不停冲刷之后依然愿意轻声说一句至少曾拥有。继续揭晓榜单，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音乐作品，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

震撼人心的热血征程，传递出强烈的意志与孤勇信念。继续要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音乐作品，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是一首很有情怀的音乐作品了，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当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会让我们感怀不已。接下来要继续揭晓1515期的榜单，听到的是排在第6位周英婷《今世情人》。

0: 听到的这首《今世情人》，周英婷演唱的粤语单曲，这首歌延续了爱情主题，以深情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错过又重逢的浪漫爱恋。歌曲也是道出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渴望真爱的心声，表达了摒弃外界纷扰与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极具感染力。继续接榜，马上来听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汪苏泷的创作演唱《一万次热爱》。
1: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歌曲是以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也是生动展现了情感与生命在淬炼当中闪光。接下来要继续揭榜，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作品，叶童带来的《漫游记》。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进入今天的金榜时刻，和大家一起来揭晓分享1515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上榜金曲。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排在第四位，是带给我们快乐感受的《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也收录于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之中了。这首歌也是希望能够陪你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尚雯婕携手汤飞的演唱《马上成功》。

尚雯婕、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曲是以澎湃合唱开篇，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和音乐张力了。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与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与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让听者过耳难忘。接下来要继续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音乐作品，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

0: 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是人群当中吵杂的声音。当开始认真的生活，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变化。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揭晓的就是我们榜单的冠军单曲了。恭喜时代少年团，由他们演唱的《刺》获得1515期榜单的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揭晓完1515期的榜单上榜金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王源演唱的《羚羊》，这首歌是源于他对内心回忆的回溯，以驶向过去的车为符号，表达对童年简单快乐的怀念。

在今天的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揭晓分享了1515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上榜金曲，之后又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一首往期的冠军单曲，来听谭健次《震耳欲聋》。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视总台台海之声。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4: 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培育新动能，营造新空间，今后五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任务。
3: 登陆生活，一起走进厦门海沧健美村，了解那些扎根当地的台湾青年群体是如何以热忱守护民俗根脉，用青春力量传承龙舟文化，架起两岸相融连心桥。
4: 不少养宠物的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猫咪是不能出门的，出门呢必定会有应激的反应。事实真是这样吗？生活乐分享，台湾青年李小米结合自身养宠经验，分享一套简单好记的出门攻略。
3: 男生跑步之后休克，竟然是吃面加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食物加运动要注意什么。
4: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入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3: 是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4: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城市更新将对城市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8: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9: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8: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去年当地启动了30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现已高质量完成15个。
10: 将完整社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8: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地不断上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六大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1: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8: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2000个，将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12: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艺术加金融加科技加商业加旅游5位一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8: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六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而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非常重要的亮点之一，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11: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另外还有个亮点，就是再次强调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支持政策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还提出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 REITs 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居民资金合理共担机制。
8: 近年来，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文件项目不断涌现。去年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七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八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成为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3: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们指示的一些精神。因为两个转向了嘛，那现在城市更新是这个新时期的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说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全面和具体，只有15个专栏，一个指标表，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8: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3: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

0: 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支文脉连两岸，一桨同心聚乡情。龙舟竞渡是闽南地区源远流长、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民俗运动，承载着同心奋进的精神内涵。
3: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厦门海沧健美村，了解那些扎根当地的台湾青年群体是如何以热忱守护民俗根脉，用青春力量传承龙舟文化，架起两岸相融连心桥的。
5: 2023年来到健美村的台青吴佩荣深耕乡村文史领域，初到村里便潜心梳理村史文脉，发掘本土特色民俗文化。
6: 健美村是海沧区现在还存有龙舟这个元素的一个村落，那时候是开始是做文史这方面来做村史，是把这个村落的这种凝聚力把它凝聚起来，就认识了一些龙舟的一些老队员。
5: 在走访探寻中，吴佩荣了解到村里龙舟队有着百年历史，底蕴深厚，曾多次参赛斩获佳绩。1985年至2013年，村里连续举办29届龙舟赛事，一度风靡乡里。后因村庄整体规划调整，这项民俗活动遗憾停摆10年，而老队员们始终坚守传承初心，这份执着深深打动了吴佩荣。
6: 已经中断了10年了，可是他们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龙舟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那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多希望可以再划一次龙舟，那我们就开始这样慢慢的在推动，结果真的在2024年的时候真的让他们划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些老将们就是他们的热情不灭，就是不怕困难也不服输。
5: 热爱体育运动的台湾青年何家北也被龙舟运动的魅力吸引，主动加入村里的龙舟队。他积极吸纳本地青年加入队伍，协调训练、赛事报名等事务。目前健美村龙舟队有40多名成员。
7: 教练在教的时候，我就一起登船，一起在跟着他们学这样子。龙舟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比较偏向一个团队的活动。那我个人也就是很喜欢，就是大家团队一起做事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这样就是有一种大家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
8: 厦门市海沧区龙舟运动协会会长、健美村村民苏家乐：
9: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长辈们在龙舟池划龙舟。那随着说慢慢长大，就慢慢喜欢上这项运动。那这项运动就是能强身健体，然后又有观赏性，又能团结整个村。
5: 赛场之上齐心竞渡，赛场之下温情陪伴。拥有模特专业特长的台青陈家威在村里组建妇女走秀队、少儿模特队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每逢赛事，他就带领爱心妈妈走秀队成员前往赛场助威助阵。
10: 村民啊都很热情，然后也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很温暖。龙舟嘉年华赛事，健美村的村民一定都会很积极的到现场去为他们加油打气。那这一次其实古城杯我们就有组织本村的爱心妈妈，那爱心妈妈其中也有我们走秀队的成员，那大家就到现场，那有的可能会煮一些凉茶让他们消消暑，然后去现场帮他们助阵，帮他们加油。
5: 为了让传统龙舟文化破圈传播，走进年轻人视野，台青们携手深挖文化创意，依托龙舟元素设计了积木、手机支架、环保杯套等多款文创产品，让民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还积极推动龙舟体验营、青年创意市集等特色活动落地。
8: 何家伟：
7: 我们的龙舟队目前已经向上发展成龙舟运动协会了，未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龙舟运动从健美村慢慢推广。
8: 吴佩荣：
6: 希望可以 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划龙舟的传统，希望说他这个龙舟文化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
8: 陈家威
10: 都能够在这个村庄能够生活在这边，能够有满满的幸福感。
5: 一叶龙舟牵两岸，声声古韵聚同心，这份并肩相伴的美好，同舟共济的情怀，让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在乡土间脉脉相融，生生不息。

0: 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依靡，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不少养宠物的人呢，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猫咪呢不能出门外出，必定应激。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今天节目，台湾青年李小米将结合自身养宠的经验，分享一套简单好记的出门攻略。从安全装备准备、循序渐进的环境适应训练，到正向奖励引导，手把手教养宠人规避带猫出门的常见雷区，杜绝强行带猫外出、盲目跟风等错误做法。
3: 李小米表示，养猫是双向陪伴的过程，适配猫咪的节奏，温柔科学引导才是最好的养宠方式，也能让有探索欲的猫咪呢安心地感受外界的美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我就想分享实用的话题，科学带猫出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觉得猫咪等于不能出门，出门等于一定应激，但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的绝对。我家自己两只猫招财跟进宝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像招财啊，它就偏谨慎敏感，比较

慢热，而进宝呢，它就是好奇心强，适应力高，同样是猫，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重点不是能不能出门，而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这一点我真的要想讲清楚。带猫出门啊，不是为了拍照炫耀，而是为了满足它的探索需求。猫其实是有好奇心的动物，只是它们的安全感需求更高。所以啊，我们要做的不是带它去挑战世界，而是帮它在安全的前提下慢慢认识世界。我帮大家整理成一个很好记的结构：装备、适应、奖励。装备准备这件事啊，其实是个底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加分项。在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安全，所以这个基础一定是要有的。疫苗的完成，定时的驱虫，那接下来就一定是它的装备，一定是要给它带上合适的胸背带，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项圈或绳子。原因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猫咪的身体像水一样柔软，我们常常说猫咪跟水一样，哪里都可以塞，哪里都可以怎样的，所以它呢如果不是合适的胸背带就很容易挣脱，所以一定要选防挣脱贴合型的胸背带。再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猫包或者是宠物推车，其实在他们眼里就是移动的安全堡垒，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让猫有退路的关键。适应训练决定成败关键的步骤，很多人的失败其实就卡在这里，太急。其实正确的步骤是什么？第一阶段在家适应这件事情，让猫穿着胸背带走动，习惯这种被束缚感。第二阶段短时间外出，选择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是公园，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第三阶段逐步去延长和升级这个环境。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一定要看猫的个性去调整节奏。像我家招财是谨慎型的，那它就需要更长的适应期，更容易受环境影响。然后呢像进宝这个好奇型的就更容易很快就可以进入探索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合它的节奏。那最后就是像正向的激励，让猫自己是想出门的，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很忽略，但其实它是一件关键点。每一次的外出啊，只要猫出现了放松探索没有抗拒，就可以立刻给它一个小零食啊或猫条，让它建立一个联想，出门等于有好事发生，久而久之它就不排斥了，甚至开始期待。有些地雷千万不要踩，我帮大家总结几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像是第一次就带去人多的地方市集展览，没有适应期直接就强行出门，只看到别人家的猫可以，忽略自己猫的状态。记住一句话，猫不是不能出门，是不能被硬带出门。你会发现那宠物活动之所以会成功，其实它背后是有这些逻辑的，像有安全的一些空间的设置，比如说布景区啊，主人的陪伴，有控制环境，就让它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再来就是正向去体验、拍照、互动、奖励，所以猫咪啊才会有机会去表现出放松、好奇，甚至是高光时刻。我一直觉得啊，带猫出门这件事情不是训练猫，而是我们在学习怎么用猫能接受的方式去陪它。有些猫一辈子都不适合出门，那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猫有一点点的好奇心，一点点探索欲，那也许你可以试着用更温柔更科学的方式带它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现在正考虑要不要带猫出门，我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慢慢来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求急求快，跟着猫的节奏去让它适应外面的世界。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最近啊，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发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不久，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关注。这类特殊的过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5: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4: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6: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2: 为何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之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时发生？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7: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4: 从目前临床发病情况看，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并不多见， 多发于10到30岁人群，以青少年居多。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5: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4: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7: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8: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0: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9: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8: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0: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8: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婚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源于传统结婚风俗中的三书六礼，彰显了中国人对婚姻的重视，也代表男方对女方的尊重。那么三书六礼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海南大学何西教授的讲解吧。
10: 讲到官方礼典的规定，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一个熟悉的词，叫做三书六礼。三书六礼呀，是民间对于婚礼的一个俗称。那三书六礼是什么？三书是哪三书？六礼又是哪六礼呢？三书呀，指的是聘书、礼书和迎书。六礼呢，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六项程序。那六礼究竟应该怎么实行呢？待我一项一项的来跟大家解释。六礼的第一项程序呢，是纳采。纳采的意思呢，就是纳其采择之礼。这个程序啊，就是讲男方家呢要请媒人携带礼物去女方家，向女方表达自己想要缔结婚约的意思。女方家接到媒人的表达以后呢，如果同意婚事，便会收下媒人的礼物，那么大家就可以进行之后的程序。六礼之中的第二项程序呢，是问名。问名呢，顾名思义，仅从字面意思来说，貌似很好理解，就是问一问女方的姓名嘛。其实呢，没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何至于单成六礼中的一礼呀？问名除了要问女方的姓名，还需要问对方的生辰八字、父母的官职、姓名以及三代名讳是排行第几等等等等。同样呢，男方家也会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呢具体以呈送给女方。 男方家在行过问明之礼，拿到女方的生辰八字之后呢，通常回到家呢会马上请人占卜，如果卜得吉兆呢，就再请媒人去通知女方家，男女双方八字相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往下走余下的结婚程序。那通知女方家的这个程序呢，就叫做纳吉。纳吉之后是六礼之中的第四项程序，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程序，叫做纳征，也称作纳成。古礼云：“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也。”这个程序呢也很简单，恐怕大家也很熟悉。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送彩礼这个程序，就是男方呢要请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表达自己缔结婚约的诚意。这个程序是六礼之中非常隆重的一项程序。通常这个程序行完以后啊，这个婚事就不容再有变了。在纳征之后呢，将要进行六礼中的第五项程序，就是请妻。所谓请妻呢，就是男

0: 通知女方，那为什么又要用请呢？用请这个字啊，是为了表达对女方的尊重。通常媒人去通知女方这个日期的时候呢，会询问女方，哎，我们准备定到某年某月某日举行亲迎之礼，您同不同意啊？一般没有意外，女方家不会讲不同意的呀。所以呢，用请这个字其实就是客气客气。请期之后呢，接着呢就要举行六礼之中最隆重的一项程序，那么就是亲迎礼了。亲迎礼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婚礼。在亲迎当天，新郎和新娘都会穿着非常隆重的衣服，然后呢举行一系列的程序，在礼成之后，六礼呢就缔结完成了。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相思无解》来自熊天平的演唱，他的声线极具代入感，他以动情细腻的演唱将人世间无尽的相思之情用心诉说，让人听完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最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像一部浓缩的人生缩影，曲风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前半程的四季风景和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下来一起分享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音乐组合量身定做的《命中注定》这首歌，相信也让许多的听者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这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来分享任然的演唱，《望》。

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单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让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的是安慕凡的演唱《板井巷的夕阳》。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亦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暮色浸染远山皱褶，眼角跌落的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欲说还休的思念都化作墨痕。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继续要为大家送出叶炫清的演唱《童心》。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和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要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魏佳莹携手郭靖带来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杨宗纬的演唱《让》。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諗緊咩啊？諗緊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係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分享的这首《关不上的窗》，深情又温柔，来自周传雄的演唱。歌曲高潮的两段文字很有画面感了，表达出一个男人伤感的呼唤，刻画出眼看心爱的人离开却无可奈何的情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抒情歌声最抚人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杨宗纬演唱的《忘了我》。

歌曲《向往》是非常符合孙楠音乐气质的作品，孙楠的声音拥有令人动容、穿透人心的魅力。这首歌虽然词曲创作都朗朗上口，但演绎起来却有着不小的难度。高超的歌唱技艺与丰沛的情感缺一不可。孙楠温暖、诚恳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娓娓道来内心对爱的渴望。继续要送出周深的演唱《不说话》。

林宥嘉演唱的《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叙述结构，几乎都是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歌中反复唱着我没有说谎，但几乎句句都是谎话，可以说是创作结构相当大胆的一首音乐作品了，令人听完之后不禁对主人公心生怜悯，找到自己情感上的共鸣。继续送出毛不易带来的演唱《一荤一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光良作曲并演唱的《烟火》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但也包含着爱和希望。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童话都会有你想要的结局，但曾经经历的过往和拥有的记忆也是美好和珍贵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继续与各位分享音乐主题，抒情歌声最抚人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畊宏带来的演唱《彩虹天堂》。

绅士由薛之谦词曲创作并演唱，这首歌旋律舒缓，歌词深情，创作灵感来源于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爱情绅士概念。薛之谦的歌声内敛深沉，深层次地诠释了悲伤的心境，唱腔十分的成熟，对细节的处理更彰显出不俗的演唱功力。继续送出林志颖带来的演唱《稻草人》。

歌曲嘉宾是动情表达男生在爱情中放不下的音乐作品了，触动了不少听者的情绪。张远温柔细腻的声线让这首悲伤情歌少了无病呻吟，多了情真意切。钢琴作为主乐器贯穿了歌曲始终，与张远音色完美融合，更增添了歌曲别样的音乐魅力。张远走心诠释着爱情的苦涩，诉说出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内心感伤。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周杰伦的演唱《最长的电影》。

0: 这首最长的电影表达了恋爱中的人对于所爱的人的默默等待和支持。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抒情歌声最抚人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如果没有你》制作上注重人生的叙事感，让每一句倾诉都像在耳边低语，又像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极具故事感的好声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张靓颖的演唱《我走以后》。

他的声音总是懂你我经历过的崎岖，他的声音像是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的好朋友的陪伴。来自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唱出了专属于你我之间的默契、陪伴和成长，让人深陷回忆，感动满满。继续要送出周兴哲带来的演唱《离开你以后》。

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泪水化作雨下满天。不知道韩雪演唱的想起有没有让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能够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与那些久违的感动再次相遇。继续要送出严艺阁的演唱《念念不忘》。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萧煌奇演唱的这首《缝补伤的人》相信也打动了你的心，他用最擅长的细腻唱腔诠释了这首最能够触动人心，让人听后仿佛所有的不安都被他的歌声所缝补愈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极具故事感的好声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孙盛希的演唱《少一点天分》。

张杰在《万物不如你》中深情地演绎着一份历经沧海桑田的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在细腻柔情的旋律里，暗藏深深爱意。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不如你，张杰清澈悠远的声线，配以磁性质感的唱腔，将恋人间那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我们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继续要送出毛不易带来的演唱《看得最远的地方》。

刚刚送出了蓝又时的演唱《孤单心事》，这是一首充满无奈的伤感情歌。这首歌曲演绎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城市的某一些角落，生动描绘了都市男女的内心活动。蓝又时丰沛的感情和动人的声线让人过耳不忘。

后来我们会怎样是刘惜君最擅长的情歌题材，大概是因为太了解爱情的模样。在整首歌曲演绎中，刘惜君把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更准确地唱入我们的心。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极具故事感的好声音。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李玖哲的演唱《想太多》。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